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昨晚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1: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陆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6: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7: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

0: 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啊，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级成员到机场迎接。
3: 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2: 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2: 首先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地区内的任何局势发展。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控制了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到明天。
3: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5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法国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2: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5月通胀率仍然维持在3.2%的水平，能源价格依然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继续推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增加消费者生活成本。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032.46点，涨幅为0.7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80.06点，涨幅为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72.62点，涨幅为0.21%。
2: 欧洲三大股指29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409.28点，跌幅为0.1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183.34点，跌幅为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IX 指数报收于25104.70点，涨幅为0.05%。
3: 昨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2: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二，将在今晚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
3: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3: 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2: 昨天，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集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3: 面对持续阴雨天气给农作物收割晾晒带来的不便，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收进度，全力确保夏季粮油颗粒归仓。
1: 在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这个农场配备了大型收割机与烘干设备，实现收割、烘干、仓储全程机械化。目前，农场1250亩油菜已全部收存入库，1500亩小麦正抓紧抢收。
5: 以下小麦收割已经全部展开，趁着晴好天气，我们每天安排了7台收割机进行抢收，日日那一手全部收割完成。
1: 为有效应对不利天气和夏收压力，含山县抽调了上100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分片错时科学抢收。截至目前，含山县150000亩油菜收割工作已经尾声，200000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
2: 今年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
3: 受强降雨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跨过这道坎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6: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7: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2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2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6: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1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 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0: 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1: 压力缓解了。带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
2: 我做了这个仓库以后呢，粮食不会坏的，就心里有备无患，就心里踏实些。
1: 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绛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3: 每天我们由7点到6点起航第一班，然后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建筑车辆啊有停滞。
4: 烘干厂通过二次烘干有了缓冲期，但是岛上还有大量的散户习惯收完就卖，没有自己的仓库。
5: 那这些等着进烘干机的麦子临时放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绛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6: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1: 采访期间，老周就收到了邻村一位农户的请求，想要在这里存放刚刚收割完的15吨小麦。
7: 这里边来的，这里边来的呢。
0: 您是从哪边来的呀？
8: 我走团州，走我们家里的。团州到了广场，他那边放不下。
0: 离这多远呀？
8: 离家有10几里吧。
0: 你怎么知道这能免费存麦子？
8: 他发消息出去了，我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麦子。
0: 打算放几天呀？大概
8: 放个3-5天左右吧。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再拿去烘一下，家里哪有厂子呢？没有厂子。
6: 本身这个空地给了方便别人，等于说相亲相亲的，帮着别人，这个都是小事情吧。
1: 绛州镇政府一边协调场地临时存储小麦，一边协调供电公司保障烘干厂房24小时连续作业。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供电公司提前完成设备负荷测试，调配电力资源，保障全镇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9: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又是雷击嘛，怕雷击嘛，我们都做了软。
0: 如果停电会怎么办？
9: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了，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1: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绛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

0: 及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0: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根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2: 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前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然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2: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危急级别。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的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

0: 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0: 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称，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后坠毁。他还暗示此次击落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未发布此次行动的细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向四水，相约湖南。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4: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到2027年5月31号。中国、俄罗斯等6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投票后表示，中方呼吁安理会重视南苏丹及地区国家诉求，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避免将制裁作为施压甚至干涉内政的政治工具。2013年年底以来，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原副总统马沙尔之间的权力纷争引发全国范围武装冲突，并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后果。2015年，安理会决定对南苏丹实施定向制裁。2018年，安理会又开始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此后，安理会数次延长制裁期限。
4: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冲突升级和流离失所加剧影响，南苏丹阿克伯地区数十万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和营养不良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当地加紧开展紧急援助行动。迪亚里克表示，自3周前启动紧急响应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在阿克伯地区向超过6万人提供援助。本周目前，一个由33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预计将向当地运送200多吨粮食和营养援助物资，以及额外100吨紧急救援物资。联合国方面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急需2.66亿美元资金，以维持年底前在南苏丹的粮食、营养援助及后勤支持。
3: 昨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5: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6: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7: うちの実家が静岡県なんですけど、もう気づいたらもう。自衛隊がもう武器を配備、ミサイル配備してたって聞いて、もうそれはもう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5: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8: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9: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 1個と2個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4: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
3: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到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自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以来，重新审视脱欧这一敏感议题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然而，英国工党政府一边想向欧盟靠拢，一边又划定了多条红线，对此，欧盟方面似乎并不买账。英国与欧盟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0: 最近重新靠近欧盟甚至重返欧盟的声音在英国不断响起。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遭遇党内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并将英国重新置于欧洲核心位置，以此重振外界对工党的信心。斯塔默在党内的几位潜在竞争者也都公开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甚至希望最终重新加入欧盟。实际上，英国之所以寻求靠近欧盟，是想弥补脱欧带来的多重损失。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脱欧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时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全球知名民调公司预观调查5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自2024年7月上台以来，英国工党政府一直致力于重置英欧关系，以缓解经济等压力，但同时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不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欧盟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只获得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接受相应规则。若不放弃红线，重置英欧关系恐怕难以实现。抛开红线不谈，在欧盟当前整体议程中，对英关系并非如同应对俄乌冲突、提升竞争力、重整军备等问题那样属于优先事项。曾负责筹备脱欧事务的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日前就直言，在欧盟深化对英关系排不进前20大议程，甚至连前50都进不了。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那就是英国政治的反复无常。由于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强势崛起，其党首脱欧主要推动者法拉吉未来可能上台执政，这让欧盟在对英关系上更加谨慎。从伦敦到布鲁塞尔坐火车大概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英国真要靠近欧盟，恐怕距离仍然遥远。
2: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内方面，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正式启动对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11: 生态保护和修复成效评估是一项掌握我国生态国情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它是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自然保护地管理或区域生态治理措施的一种系统监测、分析与评价过程。一方面，通过开展生态状况评估，能够全面摸清我国生态本底情况，

0: 问题，切实提升保护与修复质量。15/57，生态环境部将完成第五次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客观评价“十四五”期间全国的生态状况，聚焦重点区域，围绕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在对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中，将采用遥感、地面监测与专家评估相结合，设20余项定量指标，结果按优、良、中、差分级，衡量是否实现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覆盖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物种状况、水土环境、人为胁迫及违法违规管控等维度。
1: 昨天2026国际山地旅游日主题活动在世界遗产地湖北神农架举办，兼顾生态保护与山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备受关注。
2: 29号，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授予湖北神农架世界旅游名山称号，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峰与华中屋脊神农架缔结为姊妹名山，两者在促进地质遗迹保护利用、推动可持续发展、信息共享、客源互送等方面将有多方面合作。
3: Sign it in near future.
4: 在旅游、生态保护等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合作协议，对于山地旅游还有很多设想，未来我们两国将在文化和旅游方面有更多交流协作。
2: 神农架是中国首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三大保护制度共同录入名录的三冠王，拥有欧亚大陆最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北半球同纬度最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全球最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据了解，2025年起，湖北省重点向世界推出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9处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与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5: 向世界展示。推广中国在保护中发展这样一个山地旅游的重要经验。那么中国旅游产业从规模扩张现在转向品质提升，中国作为一个安全、多元、健康、快乐、高性价比的旅游目的地，它的吸引力是前所未有的。
1: 夏季是我国很多地方的传统旅游旺季，乘坐高铁，不少旅客会携带大件行李、运动装备、特产包裹等。针对不同的行李，铁路有多种服务，让大家的旅途更轻松。
6: 首先呢是轻装行，这个是针对于同城大件行李的上门搬运服务，为旅客提供门到站或者是站到门两种搬运行李的服务。轻装行的服务范围为同城35公里以内、20公斤以内的常规行李。那么轻装行呢是按件收费的，每一件呢是68元起。中转换乘还有几个小时的空闲，到高铁站早了，还想在开车前再轻松逛一圈，又不想拖着笨重的行李奔波，那么第二种车站寄存服务就非常适合您。
7: 北京地区很多高铁车站都配备这样的行李寄存柜，小柜呢是5元一小时，大柜呢是10元一小时。
8: 我们可以按照上方的二维码
7: 进行扫描，然后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取包和存包的操作。
6: 第三种呢是针对于运动专属装备的，目前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部分高铁车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或者是雪具存放在车厢的指定位置。
9: 划重点，这两种服务都需要在12306 APP 提前预约，收费标准是自行车每辆88元，雪具每套68元。
6: 除此之外，生活当中呢，像一些超大的行李箱、厚重的被褥、换季的衣服，或者是数量较多的土特产，大家呢还可以选择寄递服务。大家可以通过中铁快运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或者前往中铁快运车站营业部现场办理。划重点，寄递服务根据不同的重量和到达时效，收费标准有所不同。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张对应的表格，大家可以截屏保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参考使用。
10: 昨天，南航 CZ3237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南航。

0: 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深度定检，国产大飞机全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再上新台阶。
1: 飞机定检是民航保障飞行安全的常规运维工作，按照检修深度、时长和范围分为不同等级。C 检就是其中级别较高的深度全面检修，相当于给飞机做一次全方位的深度体检。此次定检为南航国产大飞机 C919 投入运营后的首次 C 检。在20天的连续作业中，工作人员严格依照试航标准，对飞机机身结构、动力系统、飞控系统、航电设备等进行逐项排查、拆解检测与性能测试，总共包括28项工程改装指令。最终，整机各项数据全部达标，飞机以最佳状态投入运营。自2024年9月首航至今，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达10架，执行航班超10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合肥、武汉、北京大兴、西安等多条商业航线，通航城市达22座。
2: 截至昨晚9点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榜冠军，目前已超过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3: 在江苏省无锡市，《给阿嬷的情书》展现出了极强的票房号召力，
4: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友情、友谊，有很暖心的地方。
3: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5: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要来切身感受一下。
6: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2刷、3刷。
3: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某家影院里，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
7: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8: 侨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3: 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给阿嬷的情书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
0: 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
2: 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3: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2: 今年夏天，相关单位还推出了更多形式的电影加新玩法，以业态创新激活电影消费。
3: 5月30号，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正式启幕。电影以全球联映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海内外观众通过大银幕感受中华美学魅力。中影集团、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荣宝斋联合主办的《光影墨韵·中华文脉》，跟着电影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启动。活动以影院为载体，打造特色文化市集，将优质影片展映、文化市集体验、非遗文创展示、书画艺术交流、惠民消费互动融为一体，构建观影加逛集加体验加消费加传承全链条沉浸式场景，推动电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消费新地标、公共文化服务新阵地、传统文化传播新课堂。此外，由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也打破单一观影模式，以更鲜活、更具 IP 文化表达的方式融入生活，逐步完成从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体验升级。首场活动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古的 Day》观影派对分为户外与观影两部分，通过户外巡礼、互动观影与快闪集章等丰富活动，将电影 IP 从银幕延伸至文旅与社交场景。这种将电影细节嵌入线下真实环境的玩法，不仅精准击中了粉丝群体的情怀，更实现了电影加文旅的创意性融合。
2: 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于今晚7点半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首播，央视频 CMG 戏曲同步播出。
3: 本台晚会汇聚全国16家顶尖院团、2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近100位粤剧传承者同台演出。晚会以流派典藏、经典更续、守正创新、青春传承为核心艺术。

0: 层代码。
1: 全视讯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在中华考工记里，人形机器人叩响了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通过精密算法控制敲击力度和位置，机器人精准还原了它的一中双音的特质。这套由65件青铜钟体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内已经具备完整的12泛音体系，其完备程度比欧洲早了约2000年。其实，浪漫音乐的背后是极其严谨的数学计算和精密的铸造。那么这个青铜时代的声学计算机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硬核科技？如何让一口钟学会唱歌？普通的圆形钟呢，敲击时会余音绵长，用它来演奏乐曲，悠长的余音混在一起，完全听不出清晰的旋律。而曾侯乙编钟外形就像是两片弧形的瓦片，面对面扣合，形成独有的合瓦形结构。这种造型收声快，余音短，适合连贯的演奏。更厉害的是，扁平钟体分割出两套独立振动的区域，敲击正面、敲击侧面会发出两个完全独立的音，也就是一中双音。再加上工匠对于钟体尺寸、闭后的精密把控，一套浓缩的上古交响乐团就此诞生了。而在音准上，它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仍能和现代乐器同台对标，关键核心就在于用数学推演而得到的精密音律计算法则。这首《沧海一声笑》道尽江湖潇洒豪迈，整首旋律只有5个音构成，宫、商、角、徵、羽，对应现代的哆、来、咪、嗦、拉。从古风民歌《茉莉花》到国风流行《青花瓷》，这5个音的排列组合都可以演奏出东方独有的韵味。但很多人不知道，浪漫的中式鼓声其实诞生于一套极度严密的数学计算。这是一根琴弦，弦越短音越高，弦越长呢音就越低。著名的三分损益就是将弦长减小或者是增加1/3。古人先定下一个基准音宫，也就是哆，弦长为 L， 接着把弦长去掉1/3，弹出来的新音呢就是徵，也就是嗦，这恰好是人耳听起来最为和谐的纯五度。随后又将徵的弦长增加1/3，又生出了商，也就是 Re 的音。如此损益交替，通过固定比例的数学推演，宫、徵、商、羽、角5个音便依次诞生了。不过啊，三分损益法有个天生的数学缺陷，从哆开始连续推算12次，本该回到哆的高八度，实际呢却差了这么一点点，回不去。这个误差呢，遇到转调合奏就会暴露出来。这一系统性误差可以说是横亘在2000年乐律学路上的卡脖子难题。直到明代律家、数学家朱载堉彻底重构了底层算法，创立12平均律。将一个八度平均分成12个音，本质上呢是要解决一个数学问题，求解2的12次方根。朱载堉用大算盘完成的这个史无前例的精密计算，打通了所有调性，比欧洲同类成果要早约半个世纪。曾侯乙编钟不只是冰冷的青铜重器，更是华夏音律智慧跨越2000多年的硬核见证。从风范合著的一中双音，到今天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追求的微米级精度铸控，精准可控能复现，始终是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内心的信条。今天的中国科技正在更广的频谱上敲响属于新时代的强音。
3: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选手王希雨在法网女单第3轮较量中力克乌克兰选手，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女单16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4: 第一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发挥了自己底线稳、多拍强、防守韧性好的特点，上来第一局、第三局，在王希雨的2个发球局上连续破发成功，一度局分3-0领先。比分落后的王希雨没有慌乱，及时做了调整。在第四局，对手的发球局成功实现了回破，也把比赛场面重新拉回到均势。随后在第五局，更是连续挽救了4个破发点，保发成功，将局分追到2-3。第六局，王希雨进一步调整了接发球的节奏，再次实现破发，也把局分追到了3-3。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6-3成功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加强攻势，不断尝试压制王希雨。王希雨则沉着应对，见招拆招，比分交替上升至5-5。进入盘末关键阶段，王希雨抓住机会完成了关键破发，同时扛住了对手疯狂反扑的压力，7-5锁定胜利。今年25岁的王希雨，本届法网从资格赛打起，原本不被广泛看好，凭借优异的表现连续闯关，成为中国球迷的最大惊喜。而比起胜利，让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在压力下的从容和享受比赛的心态。下一轮，他将与科斯蒂亚

0: 争夺一个八强席位。
1: 好，今天的朝闻天下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3: 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4: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5: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6: 清爽好喝不糊口，
17: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2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孟庭苇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孟庭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由上华国际唱片在1993年出版发行。那么这张专辑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地区唯一受邀歌手登上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熟悉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不快乐的爱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好了，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孟庭苇带给我们的这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孟庭苇本名陈秀梅，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9年，她因出演广告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录制了首支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1991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唱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在华语地区流行。1995年，他受邀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星言手语》。那在2000年，他宣布退出了演艺圈。2004年，又宣布复出。2006年发行专辑《幸福感》，2009年发行专辑《孟庭苇的炎夏》，2011年举办了《纯真年代之月亮说话》演唱会，2012年发行了个人的第23张音乐专辑《太阳出来了》，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奖。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孟庭苇清新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无限宽广的音乐草原，就好像是他带着我们奔驰在梦想的草原里，那么的自由与奔放。任性在他的方式里也是如此的率真与讨人喜爱，狂野在他的思维里也是这般表达的井然有序。那么来自天际的响应让人是如此心旷神怡。那有些人是为了爱而活，有些人是为了自己而努力，但孟庭苇只是为了梦而歌，为了那份心中越来越浓的真善与美。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孟庭苇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其他的艺术作品，绝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留给大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听着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等这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这些回忆是如此的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一直会走下去。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她被誉为是风靡八零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那我们也期待她能够有新的作品继续带给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初三的学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节目。中考冲刺倒计时，每一分钟的努力都值得被大家所珍视和重视。那么每一套科学的方法呢，都能够助力高校提分。初中的道德与法治作为我们中考的核心学科，当然是兼具着知识性和时代性和育人的属性。当然它的题型呢越发的灵活，这个命题呢也是更加的贴合热点。很多孩子们都陷入到了一个死记不得分、刷题不见效和答题踩不准点的这样一个备考的困境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求到了邀请到了我们深耕宁夏思政教育十八载啊，坚守中考备考一线的思政骨干教师，为大家来解锁道法冲刺的核心密码。当然呢，也以专业的这个经验来破局备考难题，以育人的初心来护航学子成长。在这里呢，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一下我们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副校长、思政高级教师陈昭娣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代表于瑞雅同学，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思政教师陈昭娣，今天非常荣幸能做客《名师在线》栏目，与大家一起聊一聊复之有道、习之有法。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校长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学生代表于瑞雅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学生于瑞雅，很高兴能够来到名师在线栏目。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今天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说到思政课啊，都知道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课程。那中考备考，它既是知识的冲刺，也是育人的延续。陈老师，您是深耕教育十八载了啊，身兼着骨干教师、还有督学副校长和工作室的主持人等多重的身份，始终呢是扎根在思政教学和育人的一线。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心中，新时代的初中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是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日常的思政教学和中考的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去落地践行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师者如光，照亮他人和温暖自己。那十八年的漫漫教育之路，让我对基础教育的初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我始终坚守匠心育人、止于至善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新时代思政教师的教家精神，它从来不是光环与头衔，而是守初心、传信仰、齐心志和用人心。那思政教育呢，也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扎根于课堂、浸润人心的一种慢艺术。而思政教师也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是青少年价值观的引路人，啊，家国情怀的播种者。那在日常教学中，我尝试打破传统思政课的刻古板还有枯燥的固有印象，那坚持把理论与实际生活以及与实证热点深度融合，这样呢，让我们的思政课有温度、有深度且有活力，让孩子们呢要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真正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那在中考的备考中呢，我也始终坚守育人为先、提分为辅的原则，绝不为分数论。那在冲刺阶段呢，不只是知识的查漏补缺，更是心态的磨砺、品格的培养、素养的沉淀。在帮学生就是在梳理知识点、夯实考点、提升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要引导孩子们透过考题来看时代，透过知识来悟担当，让备考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历练。
0: 我们陈校长真的讲的是非常的好。当然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这个理念啊。教育家精神其实强调的就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育人为本。那么当前呢，应该说是我们初三孩子们正在备考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啊，压力非常大，而且节奏非常快。不少老师也容易是看重分数、轻育人。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请教一下咱们陈校长，您是如何去评 平衡这个提分备考和育人成长，让孩子们不仅学得好，更加能够走得远行得正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其实呢是我们初三现在目前来讲最难以平衡也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我认为呢，真正的高效备考，它一定是分数与素养的双向提升，短期提分与长期成长双向兼顾。那在备考层面呢，我们要坚持科学体制，精准减负，摒弃那些机械刷题然后呢盲目熬夜的低效模式，要聚焦考勤考点，孩子们的短板分层设计复习内容，那让每一次的复习呢，还有每一道练习题都有针对性，让学生学得高效，练得有效，避免无用功无效内耗。那在育人层面呢，不能把学生只当作是备考的工具，越是冲刺阶段，我们越要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状态。道法学科它的核心呢，本身就是立德树人，我们备考的不仅是试卷上的分数，更是学生的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人文素养、法治意识等等。那要教会孩子们要学会正视压力、直面挑战、沉稳自律，那么这份成长的底气远比一时的分数我认为更加的珍贵，能让孩子们受益终生。
0: 是的，您不仅仅是深耕我们的课堂，深耕备考，而且常年啊还深耕教研和职教示范课，牵头了很多课题的研究啊，引领我们青年的教师成长，以团队之力也是赋能区域的思政教育发展。我们也想问问，在您看来，那么这种示范引领和以点带面的传承，是不是也是我们教育家精神最生动的一个诠释呢？
1: 是的，独行快，众行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教育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薪火相传。一位教师的优秀只能照亮一方课堂，但是一个团队的成长才能赋能万千学子。作为工作室的主持人，助力青年教师的成长责无旁贷。我们要让优质的思政教学资源、科学的备考方法能够辐射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思政教育教师呢，让更多的思政教师能够站得稳讲台，上好课堂，做好备考，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我们高质量的思政教育。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您说的确实非常的有道理。那结合您的18年的一线经验啊，您认为新时代的优秀初中的这种思政教师最应该兼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核心品质呢？
1: 可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那再结合我的育人经历呢，我认为优秀的初中教师、初中思政教师核心品质主要有3点，平凡且珍贵。第一个呢，是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才会有力量。思政教师是学生成长思想的引路人，只有自己眼里有光，信仰坚定，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那第二呢，就是眼中要有学生，心中要有大爱。那教育的本质和基础呢，就是爱与陪伴。我们要尊重孩子们的差异，包容孩子的不足，因材施教，用心赋能，看见学生的努力，接纳学生的迷茫，助力学生的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教学有方法，育人要有智慧，既要深耕课堂，让思政课呢既有趣，又要落地深耕，也要钻研教法，精准把握教学的规律，用思政教师过硬的专业能力，科学的育人方法，真正能够做到教书与育人并重。那当然理解的不一定到位和全面，还请大家理解和海涵。
0: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听一听我们孩子们的心声哈。我也想问问瑞雅同学，在你的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可以提到陈老师的哪一句话，或者说哪一个举动，再或者说是哪一件小事儿，让你最为感动，最给予你力量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3: 陈老师是一名治学认真负责，心怀热忱大爱，始终以乐观昂扬的心态陪伴鼓舞我们前行。印象最深的是一堂以人要有自信为主题的思政课，在课堂上他引用经典名句，讲述榜样事迹，并结合了他自身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解读了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的深刻真谛。同时他细心叮嘱我们，人生路途难免要遭遇坎坷挫折，只要心怀自信，坦然面对困境，便能淬炼心性，助力我们在成长路上遇见更美好更优秀的自己。同时我们也会铭记陈老师的教诲，将这番话语深深烙印在心底，在往后的学习与生活当中遭遇考验时，将这份嘱托化作前行的底气，怀揣勇气直面挑战，在一次次的历练中稳步蜕变，健康成长。
0: 嗯，没错。我觉得刚才其实瑞雅也说得非常的细哈，就是老师在一节课当中提到的几句话，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哈。我相信这句话可能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也一定会起着非常深刻的作用，是不是？
1: 是。
0: 嗯，那

0: 那么我们想问问这个瑞雅啊，就是在你心中，你认为新时代的这个良师或者说教育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陈老师的这种育人方式，哪些地方应该说是最契合你心目当中这个好老师的形象呢？
1: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好老师应当兼具四重可贵的素养。一是心怀理想信念，立身行事，以身作则，和学生彼此陪伴，共同成长。二是具备渊博扎实的学识，悉心传道，授业解惑。三是恪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为成长指引前路。四是怀揣真挚仁爱之心，尽心地对待每一位学子，因材施教，暖心育人。陈老师便是这般温润尽责的师长，他自身首先坚守初心方向，时常勉励我们要怀揣理想，笃定目标，向着心中的方向不懈前行。在授课时，他讲解循序渐进，深入浅出，能让我们轻松地吃透所学知识。在日常的相处里，他耐心端正我们的思想认知，每当我们陷入成长困惑时，总能以恳切的道理开导陪伴。对待每位同学，陈老师也是用心体察个体差异，用贴合的方式悉心传导解惑。能够有幸遇见陈老师，也是我们全体同学的福气。于我们而言，他既是传道授业的良师，亦是贴心陪伴的益友。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瑞雅真的是说的是非常的好，把自己心中的一对于我们陈校长的一些表白也说了出来，借着我们的节目啊。
2: 启发吧，我觉得一段良好的师生关系一定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双向奔赴，彼此去托举，然后在成长路上能够遇到我们更好的自己。
0: 说得真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3: 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感谢我们瑞雅的真诚的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思政教育的温度和力量。那当然啊，距离2026年的这个中考仅仅只剩下20余多天了哈。那很多初三的学子现在此时此刻正陷入到一个备考的过程当中。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区，比如说啊，盲目的刷题、熬夜苦学啊。这样的这个反复出现的这种状态，可能让他们越学越焦虑啊，付出了很多，但是收效甚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请我们的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我们也想问问陈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当下学生的这种备考现状呢？我们也想从您这儿汲取一点干货和力量，好吗？
1: 2026年的学业水平考试呢日益临近，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呢，她今年呢也是初三考生啊，可以说呢孩子们都在很辛苦、很认真、很积极的去备考。那么但是呢，经历了学校前前后后组织的一些模拟考试之后呢，有些孩子就会产生一些疑惑，比如说明明是自己已经认真复习准备了，
2: 对，
1: 但为什么的成绩还是不够理想？嗨，对对对，那。

0: 分析分析问题，活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核心素养，那不再考察知识点的机械默写和背诵。那如果孩子们还用这种就是说传统的死记硬背呀，这种题海战术呀，照搬照抄的这种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这种老方法来备考，只会越学越累，越累越练越慌，事倍功半的。
1: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孩子们如果说再用传统的方法去应对现如今的这个中考，确实这方法可能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么原来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像刚才我们陈校长提到的，其实就出在了这个备考思路的偏差。那么最后这21天了，我们也想问问陈校长，初三的这个道法复习的总原则总方向大概是什么呢？能不能在最关键的这几天咱们稳住节奏，实现一个最大化的高效提分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是的，冲刺呢最后的阶段的道法备考要切忌贪多求全和焦虑冒进，那核心呢要做到这几个字儿，要稳节奏，抓重点，补短板和规范答。那么详细来说呢，就是总复习的原则呢，我们要坚持28字的原则，要回归课本来抓基础，回抠错题补漏洞，精炼题型不贪多，规范答题稳得分。总的备考方向呢，拒绝熬夜内耗，不钻一些偏题和难题，要把已学会的知识点要做到零失误，把易错的题型要彻底清零，那把模糊的考点要完全的吃透。那每日呢这样坚持下去，稳步推进，循序渐进，用自己扎实的积累，平稳的心态，战胜备考的焦虑，实现精准提分和高效突围。
1: 是的，刚才我们的陈校长从这个总复习的原则，再从总备考的方向，都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好的方向和方法啊。那么结合这近3年的这个宁夏中考的真题，陈校长，我们想知道一下，2026年中考它这个命题方向上有没有新的变化和侧重点？这是很多同学都想知道的啊。
0: 其实教学和考试它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学业水平考试呢，它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为目标的。那根据这几年来我们考试的方向以及特点，我们预测呢有可能有以下几个表现。第一呢，情境的真实化，就是

0: 怎么样融合多个模块的知识，那么这样呢就要要求孩子们，考察孩子们要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能力。
0: 那第三呢就是思维的探究化，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种死记硬背，这种照搬照抄，对，这种已经这种传统的入这种机械记忆啊，那么已经弱化了，那么重点的要强化孩子的这些能力，比如说思辨能力、逻辑语言表达能力的考察，那么鼓励孩子们要结合具体的生活中的情境来自主分析和规范作答。那么简单来说呢，现在的我们的中考道法呢，它不考死记硬背，只考活用的能力，不考碎片化的知识，只考综合素养。
2: 哎呀，这个总结和归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到位了。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的同学们备考指明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所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考点的热点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的陈老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2026年的中考当中，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几个关键词啊，像民族团结、法治建设、生态文明、家乡发展、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这些高频的方向啊，这是很多孩子们其实可能都会去关注到的。那么哪些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热点？也希望您再结合咱们宁夏本地的一些特色考点，同学们一定要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
0: 如果我们给时政热点的做一个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于瑞雅
1: 国内的热点，
0: 国内
1: 还有我们宁夏本土的热点，
0: 国外
1: 的时政热点，
0: 也就是我们的
1: 国际
0: 热点。你看咱们的孩子非常的清晰啊，
2: 是的，
0: 平时我们有这方面的训练，那我们精准的去对标中考的考点，同学们可以针对性的可以聚焦复习。那么就如我们刚才瑞雅同学所提到的，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梳理的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内的热点。那么孩子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这些啊，那比如说第一，
2: 干货来了啊，
0: 文化与传承。文化与传承，那么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就是去年的7月11日，我们的西夏陵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有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还有故宫博物院建院
1: 一百周年，
2: 都会抢答了啊。
0: 长征胜利
1: 90周年，
0: 90周年，2026年的春晚文化创新等啊，那聚焦文化自信，然后传统文化的传承，红色基因来育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国情与发展，那比如说我们要学习贯彻党的
1: 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啊，那聚焦2026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15五规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6年的中央1号文件、育儿补贴民生政策啊，那聚焦国家的发展、民生的保障和改革共享。三呢是要关注科技与创新啊，这个一定是我们必须每一年，可以说呢近10年一个重点的一个考题，关于科技与创新啊。那么今年的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时政热点需要关注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还有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入列，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26年的春晚机器人，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喜欢啊。那么还有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振兴县域普通高中等等。那四呢就是生态与绿色发展，这个呢也是我们近10年考察的一个重难点啊。那比如说两山理念已经20年了，哪两山呢？
1: 绿水青山就是
2: 金
1: 山
2: 银
1: 山，
0: 说得非常的好啊。那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啊，两会的生态部署聚焦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五呢是法治与治理，比如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第二个法典了啊，一个之前是民法典
1: 啊，
0: 那今年是什么？
1: 生
0: 态
1: 环
0: 境
1: 法典，
0: 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等等，那聚焦法治建设、全民守法啊、社会治理啊。那六呢就是民族与统一，那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还有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聚焦民族团结、祖国统一。

0: 和家国情怀。宁夏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国内的一些时政热点，
1: 没错。
0: 那么宁夏的本土热点，那我们瑞亚同学你会关注到哪些呢？
2: 我会关注到我们闽宁协作的30周年啊，还有2026年我们宁夏也有的两会，还有一些民生的实心实事，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工作中心落地宁夏，
0: 还有包括宁夏4地入选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名单，宁夏15水沙滩生态建设，46件地方立法护航发展，中宁农民歌手亮相
2: 春晚，
0: 2025年度的致敬英雄杨春华，见勇为先进个人谁呀？
2: 李佳婷，
0: 李佳婷同丽人马拉松冠军何洁等等。那本土的热点呢，是宁夏的独家素材高频易得分，孩子们一定要重点积累和灵活运用。那最后呢，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国际热点啊。国际热点呢，我们可以关注第2届中国中亚分会、第8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分会、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等等。那重点呢，聚焦中国担当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考点
1: 呀。太详细了，我相信很多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考生朋友们已经拿出小本本一直在规划在勾画啊，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刚才我们陈校长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热点，当然也希望能够对于大家即将到来的中考能够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指导意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们的考试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陈校长来和大家分享，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宁夏素问堂国医馆董事长刘耿。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那是为什么？
8: 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插着耳机听歌，耳机拔了之后进入安静状态，脑子里还一直回旋那段旋律，甚至可以持续一天，这是为什么呢？
9: 人和动物在暴露在声音里之后进入安静状态，其实大脑也是异常活跃的。杜克大学的研究者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里发现，这种从喧闹转向安静的环境会刺激体内海马体的发育，生长出更多的神经元。海马体很多时候和记忆相关的功能联系在一起，说明大脑在安静的状态下会在后台不断地处理刚才所接收的信息，刺激记忆的形成。换句话来说，大脑会被外界的刺激所唤醒，但在外界刺激消失之后也并非绝对的安静，大脑是不停地在后台自动回溯、播放、形成记忆。所以听音乐、听人讲话、听各种各样的东西很重要，在听完之后的舒缓和安静才最为关键，这样可以让你的大脑恢复平静。现在你知道了吗？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在我们的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陈校长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而且这些干货是实实在在我们的很多同学需要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聊一聊跟中考有关的一些话题。很多孩子们都很困惑啊，这个道法考题的材料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那么根本就抓不住这个规律啊，也不知道接下来老师可能会考什么。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的陈校长，就请问这个道法解题的核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如何去以不变去面对它的万变呢？
11: 其实呢，道法备考和解题核心呢要做好，过好三关。这三关呢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是哪三关呢？是知识关、能力关还有考试关。那首先呢，我们要过好知识关，就是要通过夯实基础知识，稳扎稳打。那其次呢，要过好能力关，要学会尝试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活用为宏。那最后呢，就是要过好考试关，在考试当中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沉着冷静地去应对各类的新情境、新题型、新的位置的一些问题。
10: 是，其实这三关其实真正的是考验我们考生在考场当中去如何去应对的问题了。那我们常说这个道法考试啊，很多孩子也说这材料在外答案在内啊，这句话究竟该怎么去理解？那么针对这个背书无用、知识不会、活用这个最大的痛点，陈校长有没有一些实用的记忆的方法，或者说能够让我们的知识运用的一些好的技巧，帮助大家来高效地巩固这些考点呢？
11: 可以说呢，这是我们道法中考最核心的一种命题规律。
10: 是，
11: 那所有的考题材料都是源于课外、源于生活、源于热点，但所有的标准答案核心的得分点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六本教材。那最后的冲刺，建议孩子们不能只顾做题刷题，还是要回归我们的课本中，不能本末倒置啊。那我们要通过夯实基础知识来稳扎稳打。那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你要想建起一座高楼大厦，你呢就要把这个地基打扎实。那么对于这门课而言，那么这个地基呢，就是我们课本上的基础的知识点。那所以呢，部分同学没有取得满意成绩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记全记牢和记准我们的考点知识，对知识点呢非常模糊，或者知识关没有过。那所以孩子们只有将基础的知识点记于心，记得全、记得牢、记得准，才能在考试当中活学活用，下笔有声和有声有余。
10: 是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基础知识。
11: 对，
10: 有了这样一个稳健的地基，无论在上面盖什么样的高楼，可能大家都会容易很多啊。
11: 对，
10: 是的。那么六本道法材料内容非常的繁多啊，很多孩子也说呀，这个六本材料就等我把它全翻完，好像都有难度。那么孩子该如何去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的框架？怎样才能梳理出咱们道法、心理、法治和国情四大模块的知识点，然后告别那些所谓的碎片化的记忆，把它梳理出来呢？
11: 对，可以说呢，六本教材的内容非常多。我们有一些爸爸妈妈有时候责怪我们的孩子，说你的思政课、你的道德与法治学科这门课是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
10: 啊，
11: 你居然都能考不好，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它并不是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一方面呢，是因为知识点特别多。
10: 对，
11: 这六本书呢，它涵盖国情国策、心理道德，还有什么呀？法律知识，当然还包括我们的时政热点等等。你要学会能够尝试对以上所学所掌握的知识要进行一种结构化和体系化的一种训练。那其实呢，我相信现在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学校啊，我们各学校的思政教师一定是对我们这六本教材的知识点以及时政热点还有专题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啊。那我们孩子们可以将以上的这些知识点尝试进行一种横向和纵向的牵连，通过归纳整理之后， 形成属于自己的一份思维导图。
10: 是。
11: 那么这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思维导图，它不仅是你对知识的理解应用和概括，那么也体现了你的思维价值。其实在做这件事情本身的过程中，也是在提升你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在考试当中取得一个更高的分数。
10: 嗯。
11: 那或许呢，有些孩子说，老师，我应该怎么样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呢？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从一个高频的考点的关键词来出发，嗯嗯，将其作为思维起点，不断地去拓展延伸归纳相关的知识点。
10: 哦，明白了。我大概经您这么一说，我脑海当中也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就是以任何一件事情，它也首先是有一个关键点的关键词。那么以这个关键词我们发散，然后跟它进行一个关联。其实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说到几点，那其实都针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能发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怎样都能答对一些部分，是吗？
11: 对，它就像一个 GPS 导航系统一样。
10: 哇，
11: 孩子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体系化，
10: 嗯，
11: 结构化的这样一个训练，它不仅是梳理知识点，而是一种思维能力的一种培养。
10: 对，哎，这个方法很适用，很好用啊，孩子们！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看我们的视频，正在看我们陈校长的跟大家的交流和互动，那刚才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抓住了哈。希望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考试当中，大家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备考。那么不光是这一点的问题了，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当然也是一些关键的核心问题，来跟我们的陈校长进行互动。那大家都说啊，考试当中有一个分数的差距，这是必然的，肯定有高分的、中分的和低分段。那么在道法学科当中，核心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陈校长，是这个背诵的问题，还是审题的问题，还是孩子们在答题规范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11: 那其实哲学有一个哲学哲理啊，有一个哲理是要通过现象来抓住事物的本质。
10: 本质，没错。
11: 那其实呢，我们看似就是表面上存在的这种背诵不牢呀，审题不清呀，答题不规范呀，这其实都是一种现象。
10: 嗯。
11: 而核心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还是能力的差距。
10: 嗯。
11: 那哪几方面的能力呢？它涉及到一共有三点。首先呢是知识归纳整合能力不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知识点。

0: 解题能力薄弱，孩子呢经常会出现一种抓不住题干的核心材料的关键，答非所问，自作多情。
1: 对，
0: 孩子们写一堆，到最后说啊，老师为什么我一分不得啊？答非，
1: 就说我感觉我长篇大论写了
0: 很
1: 多，
0: 对，
2: 写满了，
0: 为什么写那么多？但是到最后呢，一分不得呢？
1: 是吗？
0: 我就送给他们八个字：答非所问，自作多情啊！所以说审题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逻辑表达能力欠缺。那么答题孩子们这种无层次、无角度、无规范，踩不准得分点。那冲刺提分的本质其实就是针对性的补齐这三大能力的短板。
1: 哎呀，您简直说到我突然就把我拉到学生时代的一个回忆当中了啊！我记得当时考试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相互都说卷子不能空啊，不能空，尤其是这个
0: 写满。
1: 对，尤其是咱们这个道法啊，写得满满当当，老师就看在你这个写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也得给你一两分。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如此。
0: 对，
1: 但凡是你这个回答没有在我的得分点上，是不予计分的。
0: 它是有一定的评分标准。
1: 是，所以孩子们，别觉得自己写了很多，但是真的是拿不上分。
0: 要写到点子上。
1: 是啊。那么最后这个阶段哈，就是我觉得目前应该是属于这个最后冲刺阶段了，是吗？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高效的刷真题、做模拟卷，还是整理错题呢？或者说怎么去避免目前出现的这种无效题海？做对一道题，我们就会类题型，这个是关键啊！我们想请我们的陈校长分享一下。
0: 那么在做到这个专项突破的一红点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能力。那首先呢，要对于重要考察的一些知识，我们必须要做到专项的突破，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要坚持和把握做会一道题就要会一类题的原则啊。那么其次呢，对于模拟考试和我们平时的作业练习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题、难题，这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整理啊，进行二次的专项突破，不留我们考察当中知识的盲点，这个硬骨头孩子们是一定要坚持要把它啃下来的啊。第三呢，还得要掌握有效科学的答题方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是给对方法
0: 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翻书找不到答案，考不了高分？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能力问题啊。那么在训练当中，我们要就是重点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材料阅读的能力、知识归纳的能力和逻辑表达的能力。
1: 哦，是的，一定要抓准这个题目当中所提到的关键词。
0: 对，它是考察的是核心素养，
1: 是的，
0: 是考察是孩子的能力。
1: 没错。那么对于现如今此时此刻一些基础较为薄弱，或者说中等水平啊，再或者我们就分为三类啊，就是冲刺高分的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生，那您有没有分别针对这种不同的这个孩子们有一些针对性的冲刺的建议？另外呢，大家该如何去找准自己的这个提分突破口？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哈。
0: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不容易，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学习上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1: 是。
0: 那么我们对于就是我们学习程度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夯实基础，要抓基础。我们就是中等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要补漏洞，而对于尖子，我们要抠细节，找准定位，精准发力，这是高效的冲刺方式。那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基础薄弱的孩子呢，我们可以主攻我们的基础考点啊，保底题型，放弃一些或者说少做一些偏题和难题。因为孩子的能力确实是有限，
1: 对
0: 啊，那么时间又非常的有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建议回归到教材上，把课本的核心知识点保证简单题不丢分，基础题呢得到满分，稳步来提分啊。
1: 啊，我在这儿先打断一下我们陈校长，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就我们中等学生以及我们的尖子学生有哪些方法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3: 有梗，如果您腰部不适、酸胀、活动受限、疼得直不起腰，素问堂国医馆联合百年老字号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启动为爱撑腰，帮扶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公益行动，即日起拨打电话报名即可体验专业中医理疗一次。报名电话：0951-411-5787，411-5787。
2: 名师引领。

0: 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的陈校长是针对我们像基础薄弱啊，还有中等水平和冲刺高分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生呢，给出了一些大方向的指导，大家如何去找准自己的提分突破口。那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基础较为薄弱的孩子们，建议大家还是主抓我们的基础考点，能够保底我们的这种题型。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抓一些比如说困难的一些题型了，我们尽量是抓一道对一道，对一道得分一道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跟陈校长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中等水平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一些高分提分的这些层次的孩子们，他们又该如何去突破呢？
2: 中等水平的孩子们，我们可以主攻查漏补缺啊，清零易错点和知识盲区，稳住中等的题型，针对性的突破自身的短板，去优化答题的思路和格式规范，全力冲刺高分区间。那对于这些就是说尖子生啊，这个学习程度呢相对比较的拔尖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主攻细节的打磨，细节决定成败。那么在规范答题、压轴题型突破、规避一些扣分的陷阱、优化语言表达、逻辑层次、打磨答题的细节，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冲刺满分。
1: 是的，那可能针对不同孩子们，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抓分点啊。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的瑞雅来进行互动了哈。瑞雅，我想问问你啊，结合刚才我们陈校长的这个分享，你目前的这个道法的备考当中最薄弱，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最焦虑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正好借此机会来和陈校长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啊。
3: 好的，那么在备考这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备战道德与法治考试这个学科当中呢，选择题的概念辨析不清，主观大题没有解题思路，包括这个作答的逻辑比较零散，也是眼下让我比较困扰的问题。
1: 所以就这些问题想跟我们的陈校长来聊一聊，是不是？
3: 是的。
1: 那么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也想问问我们的瑞雅，你最大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最需要老师和家长给予哪些支持呢？
3: 那么这个信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备考的这个冲刺阶段，我每天看着倒计时，看着天天流逝的时间，心里面也会觉得有的这个忐忑不安的这个心理。对，那么但是突破自我，在考上理想的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我所坚定的信念。那么它给予我自身的一种内生动力，同时呢，老师的鼓励啊，家长的期望，以及同学们的并肩作战，也同样促使我不要放弃。那么在争取我们这个中学时代能够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需要老师和家长的一个支持，其实就是对我们正向的一种引导、信任以及鼓励，同时在心态上要有一定的这个疏导和关怀，那么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进，争取拿到一个好的结果，好的成绩。
1: 是的，哎呀，我觉得瑞雅同学真的不仅仅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是代表了很多此时此刻正在备考的孩子们的心声啊。大家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有焦虑，有紧张，但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不断的打气啊，给予我们自己更多的信心。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和老师，其实给予孩子们的更多，我们希望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努力和包容，希望他们考得更好的成绩。那么同样我们今天也想有请我们的这个陈校长啊，因为刚才我们通过瑞雅的分享，看到了很多初三学生们在此时此刻的这种拼搏努力和成长的这种过程。接下来呢，就想为你请您啊，为我们大家拆解一下考试的一些实战技巧，因为这个真的是实时的干货啊，帮助大家能够稳稳的拿分。那刚才瑞雅同学也是提到了自己也可能会容易出现的这种丢分的状况， 比如说有没有快速审题，有没有能够精准排错的这种秒杀技巧啊，还有就是保证我们选择题，哎呦一看就知道哟我该选哪个，就是少丢分，甚至于能够拿满分啊，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2: 我们确实要讲究战略战术啊。那孙子兵法里面有一个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自身啊的学习情况，我们要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我们还要了解我们的中考试卷的构成。那我们近些年来中考道德与法治它的试卷呢是满分70分，开卷考试。说到大一点，它包括三大题型；说到小一点，它其实呢就包括两种题型，一种呢是主观题，一种呢是客观题。主观题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材料分析题和实践于应用题啊，或者应用于探究题。那我们的客观题其实就是我们的单项选择题。那往往孩子们在这个就是单选题啊，失分还是比较多的。原以为呢，这十道单选题应该是白送分的，但是呢，往往孩子们就是在这个里面丢分还是
1: 比较多。
2: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听一下我们瑞雅同学，按照我们平时的训练，你拿到这样的单选题，你一般会先怎么做？
3: 我一般看到这个单选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在读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要用笔圈画我们的关键词啊，去圈画这个主体啊，设问角度，包括还有一些时间限定条件。这个方法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题干上，避免我们能就是忽略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看错这个题，选错答案。
2: 不能答非所问。
3: 是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排错。那么什么叫排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有三层。第一个就是说要绝对化，拒绝这个绝对化的这个表述啊，比如说根除、彻底、只有这些一定。就是非常片面的一些词语，那么这种一般就是99%都可能会是错误选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种无关选项一定要尽量的排除，因为这种会干扰我们做题。那么表述再完美脱离情景题干的这种一律都不能选。还有第三点就是三观的这个错误，比如说违背我们道德与法治准则的选项，这种选项呢触及到

0: 就是
1: 三观
0: 道德与法治准则，还有三观错误的，除非这道题它就是让你选择错误的选项啊。那么最后一个，在瑞亚同学刚才说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孩子们要学会回头复盘，你单题的控制，一道单选题的时间呢要控制在30秒左右，全部做完后你要核对你的疑难题目啊，你要圈化下来，那该翻书的时候还是要翻书。我们建议单选题呢，一般情况下不用翻书，是为了节省时间啊，那要不然你和历史答题的时候时间会不够。那么但是该翻书的时候，如果是道单选题做完，该翻书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翻书的，因为我们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丢分，而是为了得分，
1: 也就是验证一下
0: 对对啊，那全力冲刺选择题的满分啊。
1: 是的，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非常的快，非常的短了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陈校长和同学也说，哎呀，时间好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干货。刚才说到了选择题，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观材料的分析题，还有实践应用，这个是最大的难点。那有没有通过高分的答题模板，比如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这种逻辑规范点，然后精准的踩到得分点上？哎呦，接下来时间不多，我们继续有请陈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啊。
0: 这里呢，给大家呢分享一套四步通用答题法，也是我们许多的思政教师呢经常帮孩子们总结的一种答法技巧。那第一步呢就是审设问定方向，第二步读材料找关键，第三步呢就是连课本抠考点，第四步就是组答案规范写。审设问定方向呢就是要看清楚设问的数量、分值、题型类型，快速锁定对应课本的模块知识，明确答题的角度。所以说呢，无论是思政学科也好还是其他学科也好，都要审问题是关键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读材料找关键，把问题审清楚了，我们要带着问题去读材料，去分析材料，并且在读材料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勾画核心的语句、关键信息，为对接考点的做铺垫。因为很多题它经常的是让你要怎么样结合材料来分析，一看到这个一定是要先要进行对材料进行分析的。那第三个呢是要连课本抠考点，精准匹配我们的知识点，搭建材料加考点的对应关系，杜绝脱节答题。那么答题的公式一般，比如说材料分析加过渡语加知识点，那么这个知识点呢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样来做啊。那最后一个，一旦确定好答题的公式，思路明确了，最后一步就是组答案规范写。那这时候孩子们要做到分层分点、条理清晰、规范书写和把握时间。
1: 是的，陈校长也说得非常快，就怕耽误了时间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法律漫画类的这种考题是宁夏中考非常常见的题型，这个一般分为什么类型、为什么、怎么做。那么这种漫画题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困难，而且丢分很多。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校长，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妙招帮助大家呢？
0: 这里呢给大家呢教会要坚持走三步走战略。第一呢，要分析漫画内容，也就是说漫画它也是材料，你要对漫画材料进行分析。第二呢，要引出知识点，因为漫画类的题它就是什么类、为什么类和怎么样做类的这类三大类型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总结语，简短的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材料的知识点，要达到知行合一。我们一般的答题模板呢就是由漫画可知、材料反应或说明了等等这些，加上衔接过渡语，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知识点的一二三这样。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的陈校长为孩子们说上一两句祝福的话语，因为马上就到中考了嘛，我们就希望您能够为孩子助助力好吗？
0: 好，亲爱的孩子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最后的冲刺阶段啊，陈老师想要告诉你们，中考是青春的历练，是努力的见证，一定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沉下心来，稳住节奏，夯实每一个考点，订正每一处错误，规范每一次答题，坚持到底，自有光芒。那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中考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家校同心的双向奔赴。那冲刺阶段，请你多一份耐心等待，少一份急躁催促，多一份真诚的鼓励，少一份焦虑施压，要做孩子最温暖最坚实的后盾。那最后呢，愿每一位初三的少年笔分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前路璀璨。那也祝愿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圆梦今夏，喜乐安康。
1: 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的祝福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瑞亚同学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啊，同时也祝愿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视频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到自己的理想高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

0: 能在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期名师再见，再会吧，再见。
1: 军制技术吸收更全面，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6: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7: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8: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上午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1，欢迎大家来收听 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李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时间过得真快，过转眼这五月就要过去了。我们在准备迎接六月的同时，也要注意啊，从下个月开始，一批新的法规和政策就要正式落地实施了。这些新规涵盖了我们吃饭、出行、办事儿方方面面，条条都和我们的钱袋子安全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先来画画重点。首先呢，是对于喜欢点外卖的朋友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简单来说呢，这是针对于我们之前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幽灵外卖那种没有实体店、资质造假的黑作坊，那平台呢是必须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了，还要和监管部门的数据来进行核对。以后我们点外卖，平台就是我们食品安全的一个守门员，我们可以吃得更放心了。另外，关于道路交通安全也有一些新的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6月1号起实施。这里面明确，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不休息，或者休息不到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特别是客运车辆，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早上6点之间连续开超过2个小时，这就算违规。不仅是罚单的问题啊，更是为了在座的每一位人啊，我们在路上的生命安全。我们再来看看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是苏州的朋友或者是关注那边楼市的朋友需要注意，苏州的公积金新政呢从6月1号落地，个人的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了150万，家庭最高是200万，这对于刚需家庭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利好。而在海南、三亚、陵水这4个市县呢，也会实施旅游市场严重失信联合惩戒规定，这在全国首例的跨地区旅游失信惩戒。那以后去旅游遇到宰客乱象，监管会更严。那除此之外还有几项全国性的新规，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新规呢会把数据和算法纳入了保护范围，这对于我们的经济的数字经济发展啊，还有互联网企业来说是一个保驾护航的好消息。还有供水条例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保障我们的用水安全，提升服务水平。检验检测机构以后呢，资质认定会全国统一，杜绝了看人下菜碟，市场更公平。最后还有关于这个开车门和搭便车的法律的一个新的解释，特别值得我们银川的车主朋友们去注意。最高法的新的司法解释明确，从6月30号起，如果发生了开门杀的事故，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进行先赔，如果不够再由开车门的人和司机一起来承担。所以说咱们停车下车一定要用合适开门法，就是用远离车门的那个手来开门，逼着自己呢就有一个动作去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车的后方。还有呢，就是好意同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搭便车，如果发生了事故，法院会根据驾驶人有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来判定责任。虽然法律保护好意，但咱们开车上路呢，安全责任还是重于泰山，哪怕是好朋友也得把安全带系好。出行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提醒，6月1号起铁路会正式实施新版的旅客运输规程。新规明确，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会被限制购票。那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的权威消息，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会在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的新规在2024版的基础上做了28处调整，那全文共5章116条，内容呢也更加的完善，管理更严格，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乘客。这次的修订主要有3个核心的变化。第一呢，就是便民服务正式固化，把大家平时常用好频度高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像客运电子发票呀、学生的优惠票呀、遗失物品的保管和寄送，正式写入到规则当中，长期执行制度化保障，让大家出行更省心更便捷。规则的细节呢也是全面进行了优化，重新明确了购票人、乘车人、连乘车票这些概念，同时优化了旅客物乘物降以及行李运到期限
等计算方式，更贴合现在的出行场景，那服务呢也会更加精准。第三呢，就是新增了惩戒，首次限制购票，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旅客一旦违规乘车，而且拒不补票，那么铁路会实施购票限制。哪些行为算是违规乘车呢？一共有五种，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是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涂改的车票乘车，票证人信息不一致，买低价级别的车票坐高价级别，使用优惠券、优待票，但是没有合规凭证，或者呢不符合优惠条件。那只要出现以上的任意一种情况，又拒不补票，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当面告知违规事实和后果。之后呢，您再想通过12306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来买票，系统就会自动提示限制购票。那限制能不能解除呢？是可以的，按照规定需要补齐应补的票款，再加上票款的50%的加收费用，线上或线下支付完成以后，你的购票限制会自动解除。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6月1号起，乘车是务必合规，别无票或者是用假票或者是人票不符，也不要越席乘车，不要违规用优惠票，一旦违规而且还拒补，就会被限制买票，那补完钱之后才可以恢复正常。新规呢，可以说既保证了合规旅客的权益，也维护了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呢带好证件，买对车票，遵守规定，不要因小失大，影响后续出行。而在出行方面，还有一条好的消息是12306的镜子优惠票从5月29号，就是昨天开始就正式启用了。家里如果说有60岁以上的老人呢，一定要认真的听记一下。那从5月29号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活动的时间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谁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和政策呢？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都可以享受。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呢？每周的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之间发车的动车组列车都算是周中优惠时段，周末和节假日是不算的。那么特别提醒的是，6月18号到22号的端午高峰期是不享受优惠的，大家不要跑空，记下这个时间，18号到22号。怎么来识别优惠席次呢？我们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来买票的时候，车上会有出现一个绿色的镜子，下单成功以后呢，你的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就会显示长者优惠四个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能省多少钱呢？动车票价呢是直接打9折的，比如说如果原价100块钱，老人支付只要付90块钱。第二呢，就是会员的3倍积分，普通旅客呢会员买优惠票积分会翻3倍。第三是可以叠加优惠证折上折，如果说老人同时有残疾军人证或者是其他的优待证件，可以在9折的基础上再打折。100块的票如果说打了2个9折，最后只要81块，还是非常划算的。除了老人的优惠，近期铁路旅游呢也出了不少的好消息。比如说在本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金河号三趟高品质的旅游专列呢，也是换新出发，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开往新疆。尤其是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只载了92个人，那住宿条件堪比是星级酒店了，而且还有文化体验活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配套的优惠呢也很给力，国铁济南局60岁以上的老人乘船7折。哎，你说你坐铁路乘船7折，12306客户端还有5月31号前，铁路旅游专区会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所有的旅游专列呢都是可以用的，可以直接用来抵现。接下来的6月呢，还有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对我们有孩子要高考的家长来说。那么这几天关于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会禁用的话题，在网上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和不少家长和考生心里都嘀咕，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科技产品就不能带进考场了呢？我们把这事儿呢，今天先捋一下啊。
首先咱得把话说明白，不是说考高考那几天我们的手机平板就变成砖头了。根据记者向多家主流 AI 平台核实的消息，这次的管控呢是分时段的精准限制，简单说就是只把拍图识题拍题识图试题解析这些专门用来答题的功能给限时上锁了。我们可以用来聊天的，还有查天气的，定闹钟的，甚至呢是用导航去考场，这都没有问题，不受影响。这就好比 AI 工具装了一个考试模式，只要高考铃儿没响，它是咱们的好帮手，铃声一响会自动的闭嘴，不给作弊留任何的空子。那么大家肯定要问说，现在安检措施已经这么严了，比如说像金属牙套都要登记，为什么还会要限制 AI 的功能呢？反正你手机又带不进去是吧。那北京邮电大学的谢永江主任说的特别到位，他说如果考试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的工具都可以把它无限的放大。咱们银川考生都知道，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之差呢就是天壤之别，有句话怎么说呢，一分一操场是吧。那限制 AI 答题就是为了堵住高科技作弊的口子，确保我们每一个寒窗苦读的孩子都可以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来竞争，这也是落实国家的相关规定。在今年的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还有公安部就开了专门的会议，明确提出要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其实也是法律的问题。那最后呢，还是要给我们的考生朋友提个醒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朝辉研究员建议说，即便在考试的间隙，比如说考完一门出了考场之后，也千万不要急着用这个 AI 工具去对答案。为什么呢？因为高考考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你的心态。如果说一出门拿这个手机算分，知道自己某道题错了，这情绪一波动，会不会影响到下一门考试的发挥呢？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底子厚，心态好，稳扎稳打，这才是制胜法宝。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2: 我们责无旁贷。
3: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8: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9: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9: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那刚才提到了进了六月以后会迎来高考啊，也没几天的时间了，那更要提醒我们大家，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身边的不少朋友开始出现这个胃肠胃啊闹脾气的这个老毛病，比如说吃点生冷的呀辛辣的就容易腹胀拉肚子，甚至有时候一紧张肠胃也就跟着闹情绪。其实呢这可能是我们的肠胃进入到敏感期，那稍后的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一定要来调理好我们的这个肠胃。首先呢要学会给肠胃找诱因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每次我们的肠胃不舒服之前是不是吃了冷饮啊凉菜呀烧烤呀，或者是不是熬夜了呀太紧张呀，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夏天我们的肠胃呢就会相对的比较脆弱啊，生冷油炸以及剩饭剩菜是最好少碰。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腹泻腹胀，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的不吃东西。专家的建议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软的食物，比如说像热粥面条馒头鸡蛋羹，遵循的原则是少量多餐。如果拉肚子的次数比较多，就记得要及时的去补充口服补盐液，防止脱水。其次情绪和作息对于肠胃的影响都非常大，中医常说思虑过度伤脾胃，紧张和焦虑都会通过脑肠轴加重腹胀和腹泻，所以夏天我们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中午呢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会儿，给我们的身体充充电。平时大家可以多在饭后散散步，或者练习一下八段锦当中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动作啊。晚上睡觉之前呢，也可以顺时针轻轻的揉揉我们的腹部5到10分钟，力度呢以你感觉舒服为宜，可以有效的去缓解自己的腹胀。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小朋友夏天是比较容易贪凉的，而且呢也会因为积食导致消化不良，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引导孩子养成定时定量吃饭的好习惯，尽量少吃或不吃冷饮以及高糖零食，饭后也不要马上让孩子去跑跳。如果孩子只是轻微的腹胀食欲差，那就先让他清淡饮食，给肠胃放个假。总之呢夏天保护肠胃一定要记住这样的几点，少吃生冷多温软，规律作息，心态好，孩子积食要当心。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一段音乐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半点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稍后再会。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啥，
4: 他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5月29号，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发布会石嘴山专场转型发展普新篇砥砺奋进现代化上了解到，15、17，石嘴山市将在产业支撑、项目带动、改革创新、安全环保和民生改善五大方面取得新的更大实绩，力争到2030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2%以上。下面我们来听听宁夏的记者裘潇的报道。
4: 在产业支撑方面，15-5期间，石嘴山市将按照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的总体安排，全力构建更具特色、更能体现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工业重点围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等六大主导产业，力争到2030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农业走特色、绿色、科技、有机、品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力争到2030年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多景的特色旅游资源，强化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力推动文旅产业体质增效。石嘴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龙：
5: 15，我们将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断塑造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4: 在项目带动方面，石嘴山市坚持投资与人同投资与物相结合，加快实施棕色东方稀有金属特种材料等25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重大工程，潜阳储能新材料等125个具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项目，力争制造业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2%以上，同步推进60个重大科技项目、56个基础性重大安全提升项目、165个重点民生工程。石嘴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龙：
5: 15，我们将紧盯全市安全环保的突出问题，关键着入，全力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夯基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环保、护航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2类有水质，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水土保持率持续提高。
4: 在民生改善方面，石嘴山市将把80%左右的财力用于民生事业，大力实施塞上江南、河美乡村工程，持续开展创业石嘴山行动，强化低收入人口精准帮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和6%，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自强卓越，力争到2030年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7年，积极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4岁。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听众朋友，近年来宁夏石嘴山市深耕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让工业遗存成为了文旅产业的新载体新亮点。 十五期间，石嘴山市将会通过推进工业遗产换新升级、持续做大工业城市 IP、 深化数字赋能等措施，推动工业遗产与影视拍摄、研学旅行、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深度融合。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的记者裘潇的报道。
6: 未来五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4: 据石嘴山市副市长李超介绍，作为老工业基地，石嘴山市留存的18处重要工业遗产是宁夏独一无二的城市文脉资源和特色文旅财富。近年来，石嘴山市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持续健全工业遗产保护机制，积极盘活遗存资源，成功打造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工业文旅地标。十五五时期，石嘴山市将全面盘活老厂房、老矿区等资源，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工业工程。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的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6月1号起，南方进入主汛期，今年的汛情极端性强，中小河流洪水偏多，水利部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强化预警，全面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国家中医药局修订了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推广小儿推拿等技术，加强中医医院儿科建设，持续提升儿童健康服务水平。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康复中心的消息。我们聊的是喝水的话题。大家肯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每天必须要喝够八杯水，一天的最少 1.5 升，至少2000毫升，不可以要喝，多喝水才健康，等等等等啊，听着都挺科学的，但是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人天天在空调房里坐着的办公的人，和一个在大太阳底下干活满头大汗的人，那我们的出汗量是差着好几倍的，那用同一个标准去喝水，既不现实也不合理。那真正靠谱的不是固定的数字，而是我们身体给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尿液的颜色。所以呢，我们身体到底缺不缺水，就以尿液的颜色为准，因人而异，不用每天去记要喝多少水，上厕所的时候看看颜色你就知道是不是该喝水了。需要注意两个点啊，早上的第一次尿颜色深是很正常的，一个晚上没喝水不算数啊，所以看的是白天的尿液的颜色。而且呢，吃了维生素 B 族火龙果会把我们的尿染成其他的颜色，那这几天就不要用颜色来判断了。第二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够只看尿的颜色。第三呢，就是喝水的基本原则，少量多次，一次呢150到200毫升，我们可以小口慢喝，不要一口气灌一大瓶，温水是最好的，10到20度的凉白开温开水最合适，太冰的水就比较伤胃了。不要等了渴了以后再去喝水，因为您感觉渴的时候的身体已经开始缺水了，用尿的颜色会提前给你来进行预警。第四点是喝什么不喝什么，首选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以及浓茶和咖啡。最后呢，一句话总结，就是不要管我们一天喝几杯水，到底身体缺不缺水，盯住尿液的颜色就对了。如果是淡黄色，那就说明你喝对了，如果说是深黄色，就需要你快补水，透明色呢是要减减量，喝得太多了，褐色呢则是要当心，我们的身体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它到底需不需要水。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平时觉得自己吃的其实挺清淡的，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一体检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血脂高了。这恐怕是我们身边不少朋友遇到的体检的困惑。其实呢，很多时候血脂失控不是因为吃了大鱼大肉，而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在暗中作祟。那今天我们结合一些健康的资讯，和大家一起来扒一扒这比较容易忽视的血脂的杀手。第一个习惯是不吃早餐。很多朋友特别是上班族或者起得晚的朋友，觉得少吃一顿早餐能减肥还能降血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最新的研究发现，经常不吃早餐反而会让你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升高，同时呢，把保护血管的好的胆固醇给拉低了。我们的身体是有生物钟的，规律的吃早餐才可以让代谢走上正轨。第二个习惯呢，是爱吃夜宵。咱们很多喜欢夜生活丰富的人，夜里呢吃点小烧烤小吃觉得很诱人，但吃夜宵夜这个习惯同样会打乱我们身体的生物钟。研究证实，晚上进食尤其是高热量的食物会导致血脂异常，所以说为了血管健康，宵夜这个事儿得悠着点。第三个习惯呢，是偶尔的放纵餐。很多人觉得我平时真的太素了，周末或者聚会的时候吃一顿油腻的大餐没关系，其实偶尔一次油腻大餐吃完4个小时以后

气也渐渐的热了起来，很多人喜欢喝冰镇的甜饮料来解渴。可是研究发现，喝甜饮料的人呢，血脂的水平会明显的升高。建议大家还是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咱们宁夏特色的八宝茶啊，少碰一些含糖的饮料。啊，慢点。如果早晨起来您发现自己有手脚发麻、困倦乏力、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这些表现，千万不要不当直回事啊，这可能就是血脂高的一个信号。长期血脂异常不仅会引起我们的中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还可能会损伤肝脏引发脂肪肝。那么怎么来科学降低血脂呢？要记住这几点：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少吃红肉、油炸食品，多吃一些深海鱼以及坚果和橄榄油。那主食呢，可以粗一些，面里面掺点杂粮，多吃全谷物的一些主食。动起来啊，咱们有美丽的点农河，还有贺兰山步道。那每周呢，我们要至少走150分钟以上快走或者慢跑，让我们的身体代谢活跃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健康生活，改掉5个小习惯。我是李佩，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就先到这里，稍后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你。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

0: 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佩。听众朋友，在闽宁镇元龙村有这样一位特殊的非遗匠人，他的幼年时一次交通事故让他右手残缺，右腿残疾，生命运的磨难没有困住他热爱生活、追逐美好的脚步。数十年间，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苦练钩针编织的技艺，将一门手艺练到了极致。他心怀大爱，深耕非遗传承，免费开班授课，带动百余位村民和残疾群众掌握技能，点亮生活。他扎根乡村非遗工坊，讲解技艺，传播文化，让古老的编织技艺走出乡村，被更多人看见。接下来的残疾人之声节目，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银川市非遗编织传承人李玉霞，听听他以匠心对抗磨难，以技艺传承文化，以善意温暖他人的励志故事。李老师，中午好。首先，能不能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呢？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叫李玉霞，是咱们宁川市钩针编织技艺非遗传承人，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我的钩针技艺。
6: 您儿时遭遇意外，身体的不便给生活带来了很多阻碍，是什么契机让您爱上了钩针编织这门手艺？
7: 我是从2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在大路边上嘛，出车祸，一条右腿截肢了，是右手也残疾了嘛。在村里就是没事干嘛，那时候我也残疾，不能干重活嘛。看我们村子里有些老人嘛，他就以前就是钩毛线那种，就是用木签子挑的那种嘛。看人家挑，我也就跟上学。后来有一次嘛，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在甘肃呢，人家那边是手工钩织的嘛。有次他来的时候，我就看他钩这个帽子，看着挺漂亮，也挺喜欢嘛。我也很好奇嘛，我就跟上他学。学的时候也挺费劲的，别人一两天就能钩成的东西，我就得4、5天、5、6天甚至于勾上一遍错了拆掉重新再勾，慢慢的就熟悉了嘛，就勾起比以前稍微有点快嘛。
6: 因为爱好节约于钩针，这门手艺非常的考验手部的灵活度。那以您的身体条件，初学的时候肯定要比普通人艰难不少，能和我们聊聊当时遇到的主要的困难吗？
7: 我第一次勾了一个相当于那个杯垫儿的那么个形状嘛，当时勾的时候我学了好几天呢，就是勾了拆掉，有时就勾错了嘛，我拆掉重新再勾，拆了好几次，最后才慢慢勾出那一片来。那一片我就织了2天，我从水泡就不是疼嘛，我就用针把它捅破，缠点布再勾，那一块就基本磨出茧子来了。好几次都是我不勾了，我怕扔到一 一边，哎呀，不行，坐着又心慌嘛，哎，拿起来再勾，慢慢慢慢，这还离了这钩针，我还没事儿干，就拿上钩吧，坚持坚持，勾个帽子，就是勾个拖鞋、凉鞋。我们村里有时候能有小鞋班生俺孩子嘛，勾个小孩的鞋子、玩具，就尤其是那些小孩鞋子啊、哦。是村子那小媳妇儿，他们也都挺喜爱的。
6: 在2012年定居米宁镇袁龙村之前，您一直靠着自主摸索学习编织，当时对这门手艺有着怎样的认知呢？
7: 就是想着好玩嘛，出于好奇嘛，就是说是，哎呀，我还能做成这个东西，你看别人小孩拿手里面也能玩，揣着脚上也挺好看的，就这种心态。给邻居亲戚朋友免费送给，不收一分钱的，就一种喜爱，没有想着说是用它买钱。
6: 从单纯热爱编织到发现可以靠这门手艺谋生，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
7: 是我搬到米宁镇嘛，参加了那刘老师的一次培训班啊、哦，人家那老师做的作品把我们生活中的那花之类的、哦、都勾到那个相当于我们那个插到一个瓶里面那一束花哦，就像那个老师说做这个我们都可以变现的，我说这还能变现啊，老师他说可以的，我也想办法给我也赚点生活费，这不是腿残疾嘛，且截肢嘛，我下肢是安的假肢嘛，我就想着我可以用这个毛线钩针出，老师能跟出这漂亮的花儿，我就生活当中啊，就是模仿，我也就慢慢慢慢的，就是有了手机就勾个手机包，买个杯子了勾个水杯套。老师说你慢慢勾，勾好了都可以买钱。勾的这些东西啊，他们都挺喜欢的，就是他们就上到我们家来啊，来买我做的这个鞋子、帽子。最后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啊，他就直接就是让我给他定做，越来越顺手了，就是做的卖的人也就多了嘛。我们家这个孩子拿上，别的小孩不是看到了嘛，他们就都会找我来做。
6: 多年来您创作了不少编织作品，主要都有哪些品类？在创作设计上您的灵感和理念来自哪里呢？
7: 我的作品有就是发卡、发箍，我还勾那个披肩、围巾、鞋子、帽子了，这些就是车挂，这很多的几十种吧。就是乡村这些民俗纹样呢，身边的风土人情、生活的这些用的这些东西，看到这些就是田野里的这些花啦、草啦、花园里面这些很多这些花儿之类的，我都能模仿上它，都能勾出来。我是通过就是这个邻里介绍，再就是出去摆摊儿。我不是有这个还有那些搞活动之类的哦，他们不是这几年都弄那个宣传嘛，个非遗中心的哦，他们都有这个活动嘛，我都可以参加。再就是我可以自己出去摆摊儿。
6: 手艺成熟后，您主动免费为村民残疾群众开设编织培训班，坚持无偿辅教。那当初想要开班受益的初衷是什么？
7: 因为我身体不便嘛，干啥都困难嘛，我也体会过就是生活这个拮据的滋味哦，所以靠着自己编织就是能变现嘛，我就想这和身边的这些残疾人呢、普通村民啊，就是让他们都学会啊这门手艺，就是多的钱他们挣不了，可以挣个零花钱，完全是可以够他们的，就是相当于给他们多一条增收的路子嘛。对，也学习简单，只要想学两三天就能上手学会的。除了开培训班，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他们上我们家来啊，我也免费给他学，给他教。再就是我和那个我们这儿有个非遗工坊啊，有的那些学生嘛，他们也经常来非遗工坊，就是搞那个研学啊，也给他们就是都教。
6: 截至目前已经有100多名群众受益，看着大家都学会了手艺，甚至呢凭借技能增收，那您内心有着怎样的感触？
7: 你感到非常欣慰的。我有个学生嘛，他是带小孩的嘛，他也是我的徒弟嘛，学的他人家现在都已经在网上开始接单嘛，我看着他们赚钱了，我很高兴。我看他们啊，就是从零基础慢慢学会，该知道赚到钱，改善了家里的生活啊，这些就是让他们实实在在的收入嘛，帮助了别人，我感到很欣慰。就是我看他们有收入了，我就觉得我做这个有了意义。
6: 扎根乡村，推广非遗多年，在您看来，传统钩针编织技艺文化的价值是什么？
7: 这是咱们老一辈传下来的老手艺嘛，都是一针一线，就是慢慢的做出来的啊。以前不是咱们家家户户都做着这种针线活吗？现在的年轻人啊，很少会了。我就想着把这个就是老手艺嘛，收好。传下去，留给咱们这些就是后面的这些小辈儿，让他们一直就是传下去，有我们这个乡土人情的味道。我入选了宁川市非遗传承人以后，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我们的文化根脉嘛，把这个我们老一辈的这个手艺让他们一直流传下去。
6: 未来在技艺提升、教学授课、非遗传播方面，您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7: 我以后会就是把我的手艺做得更好一些，我也会一直坚持免费教学，不保留，手把手地教给他们更多的人，让他们跟现代的这个非遗跟现代相结合，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咱们闽宁镇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嘛，我希望我就是我的这个手艺，他们能来靠喜欢带到全国各地去。
6: 一针一线藏匠心，丝丝缕缕皆温情。命运的风雨磨砺了您的意志，却磨不灭您对生活的热爱，对技艺的坚守和对他人的善意。从逆境中自学成才的手艺人，到无私受益带动群众增收的引路人，再到深耕乡土传播非遗文化的传承人，您用残缺的身体双手编织出属于自己和他人的美好未来。再次感谢李玉霞做客我们本期的餐巾之声节目，也期待未来您可以继续以真为媒，以艺传爱，让非遗之美绽放更多光彩。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这一期餐巾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
2: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几天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们在水果摊上也开始看到这个顶流水果荔枝的身影了。不过呢，最近网上流传一个关于荔枝的视频，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在画面里呢，橙光的荔枝被倒到水池里浸泡，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为了保鲜加了什么科技和狠活啊？尤其是最近出了这个杨梅的事情之后，大家也比较担心那今天和大家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让大家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其实呢，这看似奇怪的一幕是荔枝采摘之后的一道非常关键的遇冷的工序。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其实还是比较娇气的，在海南、广东等产地采摘的时候往往是烈日当空，果实内部带有着很高的温度，也就是专家所说的这个田间热，能够超过30度。如果不及时给它降降温，那么荔枝的果皮就会迅速的氧化变褐变黑，不仅卖相差，口感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把荔枝泡到冰水里，就像给它做了一次冰水 SPA 啊，这可不是为了泡药，而是为了快速的降温和补水。在水池里再加上冰块，就可以让荔枝的果心的温度在短时间降到22度左右，这就能够有效的去延缓果皮老化，锁住新鲜。那么万宁市荔枝协会会长就说了啊，这主要是清水，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鲜。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水里会不会加一些保鲜剂呢？会不会对身体有害？那专家也给出了明确的解答。确实，为了提升保鲜的效果，个别情况下会添加食用级的柠檬酸，但是要请大家放心的是，这个用量是非常微量的，稀释的比例会达到1500到2000倍，对人体完全没有伤害。而且呢，这是一种合法合规的保鲜手段，可以让荔枝的货架期延长2天左右。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呢也是全程在线的，在产地，比如说像万宁市这样的现代农业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就会对即将上市的荔枝呢进行随机的抽样，会检测甲氨磷、克百威等国家禁限用的农药的残留，只有检测合格、贴上了承诺、达到了合格证的这个达标合格的这个荔枝，才会装入冷链车，发往全国，包括我们宁夏的各大商超。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在水果店里看到荔枝的时候，大可不必说对泡水这事儿过分担忧，这恰恰是现代冷链物流规范化的一个体现。当然呢，荔枝虽好，还是不要贪多，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荔枝性温，吃多了比较容易上火啊。咱们迎春的天气又相对会干燥一些，建议大家在享用这份来自南方的甜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凉性的水果，或者说喝一点淡盐水呀、绿豆汤，这样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平衡身体的燥热。总之呢，荔枝的泡水风波其实真相是，这是一种科学的保鲜和严格的监管。好了，稍后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半点资讯，稍后再会。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核电，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新闻。宁夏共争取到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0182亿元，较2025年增长了7%。资金呢将会用于支持全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项目，预计吸纳2639名低收入群众就业，发放劳务报酬超3762万元。银川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累计投入近2800万元，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提升等195个项目，同时依托城市随手拍平台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累计接收并办结群众诉求超1300件，推动城市治理全民共治。固原市原州区固原市西吉县人民法院将台堡人民法庭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全国首批凤桥市人民法庭。2025年，该法庭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9%，结案率达97.51%，各项治效指标位居全区前列。在近日召开的黄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专项行动总结会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水利工程保护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了10大典型案例。专项行动期间，宁夏检察机关共办理水生态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71件，督促整改违规取水自备井1257余眼，追缴水土保持补偿费2000万元。银川市西夏区近期对美容、美发、美甲三美行业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行动。该行动由市场监管与卫健部门联合实施，一次性完成化妆品安全、卫生管理、价格、公示等多项检查，共排查并整改风险隐患100余个，清理下架不合规化妆品80余件，并立案查处7家违法经营主体。聚焦西北公安旅职故事的电影《西北警示》日前在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警示小镇正式开机，影片将会全程在该小镇取景拍摄，利用其浓厚的年代感场景来展现公安铁军的精神。

贺兰县复兴街道天湖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了珍爱生命永不溺水主题科普活动，通过情景讲解、趣味游戏等方式，向孩子们普及溺水防水、防溺水六不准及自救常识，筑牢幼儿安全防线。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工作安排，有报考意愿的考生需要在6月12号到15号期间填写并报送相关表格，考核对象需为未婚、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的应往届毕业生。根据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自2026年6月5号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段下降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下降至15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20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宣布，已经组织修订发布小儿哮喘等4项中医儿科行业标准，并推动发布中医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等62项团体标准，不断地提升儿科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发文规范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建设，完善价格管理，推动平台互联互通，促进采购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专项行动，整治恶意低价、质量低劣、制假售假等问题，强化监督管理执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印发，多举措推进数字素养普及，助力数字社会建设。当前全国夏粮收割有序推进，收获已经超过了20%，各地抢抓农时，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我国 5G 建设持续提速，基站总数突破500万个，网络覆盖不断完善，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持续推进噪声污染治理，改善人居生环境质量。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听众朋友，106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呢，一共有32条，涵盖了7个方面的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我们来听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0: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2: 幼儿园的食品安全，不光是作为家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的关注重点，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
0: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

0: 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2: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却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却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0: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3: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对于针对幼儿园食材怎么采购、餐食怎么来加工、餐饮具用什么方法来清洗消毒都有明确的规定动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2: 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2: 针对幼儿园的餐食加工配送，明确了不能走样的规定动作，规定要求幼儿园的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的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了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一些具体的要求。
0: 针对幼儿园餐饮具清洗消毒，规定明确，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防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
3: 此外呢，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的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教育部体卫一司司长孙明春，
4: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0: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 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3: 下面的话题，各位家长朋友要注意了。那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咱们银川的各大商场、超市，那些五花八门的儿童玩具是不是已经摆到了显眼的位置了呢？家长朋友是不是也开始琢磨要给家里的小宝宝挑什么礼物了？您打开钱包之前呢，我们要提醒啊，咱得先听听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的消费提示。为了守护我们孩子的安全，专家可是教了咱一套硬核的一看二闻三拒绝的口诀，我们一起来学一学。首先呢，我们得严守安全红线，这第一招呢是看。您在挑选玩具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瞅瞅那些有着尖锐边角呀、小流线容易掉，或者是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的玩具就不要买了，这些物理和化学的风险是肉眼可见的，咱们就可以把它筛查掉。第二步呢，就是二闻。好的玩具应该是没有味道或者味道都很淡，如果一打开包装一股刺鼻的味道，那很可能是用了增速剂或者甲醛超标了，化学的安全风险就很高啦，也是可以直接 pass 的。第三招呢，就是最硬气的一招，是三拒绝。对于那些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我们要坚决说不，特别是像水晶泥、那硼砂就可能超标，小磁粒珠这误食容易致命，还有没有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这类高危的网红玩具，不管孩子多闹腾，咱家长一定得心里有底，一律拒绝。除了刚才提到的三招，咱还得学会给玩具验明正身。根据国家的规定，像电玩具、还有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和儿童的乘骑车辆必须要标注3C 认证标志，这呢是玩具的身份证。合格的这个玩具，它的外包装上还要有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这些。如果说信息模糊不清或者压根就没有，那这玩具再便宜咱也不碰。另外呢，银川的家长在选购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国内玩具统一执行的是 GB6675 系列的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买有标准有认证的，咱们心里才踏实。最后呢，送礼还得讲究一个投其所好和适龄适性。比如说如果要给0到3岁的小宝宝选，那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我们就要选大颗粒的积木呀、软胶的摇铃啊，或者是布艺的玩具，千万不要买带小零件长绳长带带的，防止误吞或者是缠绕。那如果是给4到6岁的小朋友，可以选择拼图呀、大颗粒拼装或者是角色扮演的玩具，但是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就要谨慎购买，保护听力和视力。那如果是给7到12岁的大孩子，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或者是运动类的玩具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买电动

都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1061乐享生活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再会。

0: 正午六十分，
1: 何方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

0: 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零六一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行宫的五朝门里，行宫的天井院，坐着18家反王。余文化及让魏王李密前去接纳玉玺，最后秦琼想动身，秦琼没等动呢，他的儿子大锤秦用跟爹说：“这点事儿，儿我代劳。”说罢分战群撩他尾，来到箱子跟前。秦用是个山野村夫，他没看过这么华丽这么好看的箱子，金紫金鳞呢、一看有锁，才朝余文化及老奸贼：“钥匙呢？你是谁？”“我就是秦琼的儿子，少帅一份，我不配拿吗？”“这是什么意思？”这余文化及心想啊，你来了，李密没来，这里头大有阴谋啊。什么阴谋？稍微等会儿您再听。一想也罢，把这钥匙扔给了秦用，秦用拿过来，嘎巴把锁都挑去，就瞅那余文化及那脸呐、就走形了，大三角眼往上一挑，那浅白麻子都直嘚瑟呀。就这大长脸，这三角眼，哎呀，一转身他就回归了房屋一里。说他走干啥呀？那当然是有原因的。这时候就见秦用锁头落地了，他是年轻啊，一想这玉玺啥样啊，玉玺是什么做成的，是金呢还是银呢，还是玉石啊，还是木质的，他闹不清楚，他想看看。打开这老过鼻子往下一周，这盒盖可坏了，就听里边噌噌噌嘎巴这一响。秦用拿着脑袋还往里瞅，说这玉玺啥样。就在这个当下，这盒中偶然间9点寒星齐发，肉噔噗噗噗噗噗，干嘛？在这金盒里边飞出9支毒箭，箭多长？不足2寸，都是崩黄弹出来的，这个速度那就没法形容啊！1点寒星就喷出来了。秦用再想躲，那废话，太近了，这箭发的这个速度往哪儿躲？9支箭满满登登全都射到脸上，而且这个箭箭头上都抹了剧毒。什么毒？这毒就叫见血封喉，谁射上准死无疑啊。当时的大锤秦用那就在原地栽几栽晃几晃，咕咚就躺到地下。这才大伙可以说直接说余文化及为什么说你是谁，你来干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你是个小撒腻子，你是个虾米，你不是一条龙啊。这箭里的硝黄射着你白射呀。余文化及把钥匙扔完他就走，不走这还有节目呢。为什么？秦用刚躺下，就听这盒子里边嗤咚嗒就爆炸了，里边有一个电光闪雷， 覆盖了这个院呢，烟气刚刚。再看这十八家反王，有的招了轻伤，李密这帽子都给崩丢了，擦破了一点点的头皮呀、啊，赶紧包扎上药。此时的秦琼一看儿子秦用，哎呀，医生啊，孩子，哎呀，当时秦琼就背了气了，大伙上前抢救，捶打前胸，拍打后背，大帅醒来，大帅醒来，他们这儿抢救着。徐茂公命人把秦用的尸体抬过来，安抬到安架上，送回军营，命令直接再送回瓦岗山，去入土为安。这个闲话少说，此时惊动了一个人，谁呢？就是这个行宫院里河北凤鸣王手下的大将南阳侯武云昭，催胯下伯龙马，晃铲头大枪，冲进了天津院。他为什么来呀？武云昭一心就想杀杨广，他这都是有原因的。他这个家仇比一般人都厉害，全家540口，老武家都被余文化及奏本，一本奏倒了武建章，说武建章怎么了？武建章是指因为那些年杨广六短昏君登基，问他就这几样，你爹怎么死的？是让你掐死的，我听说你把你哥哥搞毒酒毒死，把嫂子接回来，你要封你妹妹为贵妃，你是人吗？那段书叫武建章骂殿，武建章骂的杨广狗血淋头啊，从古至今没有大臣就这样式的骂皇上，所以余文化及一本参倒武建章，凌迟处死，嘎舌蜿蜒。武建章这家500多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最后余文成都20万人马血洗南阳，南阳侯武云昭拼了命才逃出去，落到金顶太行山。你说这么大的仇，他不想杀杨广吗？他不想杀余文化及吗？他着急呀、啊，催马摇枪，直接奔里边就想找这个杨广算账。这时候的人再看前边的余文化及、韩擒虎、薛若弼，众老臣踪迹都皆无，这还了得？这就往后撵。这个行宫的前边，大家伙把秦用撤下去了，这些王子一看，这哪是什么玉玺呀、啊，连毒箭在地雷呀、啊，这没死真是命大呀，那都急眼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刹那间武云昭在前就闯出了这个后院，过了这后院，后边就是清锁门，清锁门一里就是内宫，内宫就是什么，包括养心殿了、养心宫了这一类的皇上休息的地方，这儿就是最后一道关卡，就这地方。一看这门锁的绷绷的，再一看墙头上这一左一右得有1000000的人呢、啊，在这负隅顽抗，那都是余文成都下的死命令。武云昭这匹马嚓啦啦啦啦往后倒退了几步，城上是箭如雨发呀。武云昭一看不行啊，撤回来了。这时候的秦琼已经被人救过来了，醒了以后一看儿子秦用，哎呀，伏尸大哭，赶快抬走。秦琼这才是牙一咬，心一狠，这才是起了杀心。秦琼这个人就现在这种心情以前很少有，因为这个人呢、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啊。一般的情况下能教育过来的人，除非那恶贯满盈的人让他碰着，他是不惯着你。今天秦琼就不行了， 一看儿子死了，杨广啊，于文化及啊，你们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左一次蒙，右一次骗，都是假话。到现在呢，那就剩一句话了，说啥都不信了，就得抓住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此鼻出玉玺，就得这么办。上了虎雷豹，手提金钻提炉枪，正正头顶的西宝月明盔，勒勒大叶唐尼凯，大枪往前一指，弟兄们给我勾奔青左门。众人来到了青左门前，秦琼这才左手一挥，调1000弓箭手，都要长弓大弩。那人等现在越来越多呀，多长时间了？那东门外的军队开进来了很多，那是藤牌手、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那一队队一行行，弓箭手调过来，对准青锁门墙顶上的弓箭，那是对射呀。这时候一看门锁着，旁边嗷嗷一嗓子窜出两个人来，谁？金世孟奔，傻小子罗时信，领着未婚妻马金花。哥呀，这门锁着进不去。我说媳妇儿啊，来拎大锤把门给他凿开。秦琼一看这俩傻人，这还了得，命令这个弓箭直对这个青锁门，顶上下边左右留出一趟鱼道，让这俩人去开青锁门。箭如雨发对射，这一加紧，青锁门顶上的弓箭减少了。刹那间，罗时信和马金花就来到了门前。马金花说是罗时信呐、这门怎么办呢？高锤砸呀！这两柄锤，夫妻两个，罗时信左手攥着禹王神槊，右手拎着马金花的一柄冰铁西锅锤，对准青锁门的门框。那就哐哐哐，马金花说换班，他又上去抱着这门框，嘡嘡。罗时信说换班，嘡嘡。俩人换了两气，第三气上去，青锁门就听咔嚓呼隆一声，门框凿折，挡军幕打开，两个人忘不两不拉一推这扇门，青锁门大开呀。哥呀，往里冲，不能耽误时间了。罗时信、一马当先，

0: 把锤归回了他的未婚妻马金花，手提禹王神槊，马金花晃两柄大锤就冲进了金锁门。这罗士信呐，眼珠都红了，迈大步往里就冲，光看里边像三环套月呀。啥叫三环套月？高处、低处、中处全都是箭如雨发，高禹王神槊拨打着凋零往前就跑。广固顶上啊，底下呼隆夸嚓翻板一翻，这罗士信就掉进了梅花坑。一扎实手，他这未婚妻马金花，近者不过夫妻呀、啊、尤其是他们俩现在这个感情温度增加呀，一伸手一拽，没拽住，连他都拐进了梅花坑。这翻板立起来了，人家两边厢的强弓硬弩，这个弩箭可了不得，射的还快，劲头还大。两个人就在坑下，哎呀哎呀，几声就不叫了。刹那间，夫妻二人就形同了刺猬猬一个样。两个人没等拜堂呢，这未婚的夫妇一男一女就命丧梅花坑啊！哎呀，秦琼一看呐、啊，我的天哪！这时，罗士信一死，箭如雨发，十八国联军绕圈的找这些人对射，箭雨当时就减轻了。就在这时，那五军着急不可待呀、啊，催动坐下伯龙驹，闪身冲进了青锁门，越过了梅花坑，大枪一抖，直奔里边就来。在此时，就在这个青锁门一里廊房下站着一匹坐马，马上端坐一人，一匹大青马，端坐顶上这个人，鱼皮盔、鱼皮甲、鱼皮子战裙、虎头战靴，见年龄四十来岁，手里提着一杆长把紫金瓜，这脸上青须须，还下一部扎邦科的胡须，那是狮子鼻、火盆口、扫帚眉、铜铃眼，催马就来到了武云昭的面前，立马横挂，哈哈哈哈，打打打，哇呀呀，你是何人？我吗？想当初的南阳侯武云昭，武云昭没听说过。你来做甚？我要找杨广算账，有某家在此，你的梦想未必能成真呐、啊。你们进了这个行宫的黄门可以，你进青锁门再往里走，你都寸步难行啊。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人姓洪，叫洪奎呀、啊。他是哪的人？他不是中原大国的，他是鱼皮国的人。鱼皮国，这事儿就得搁鱼文化及身上说。想当初咱们三公子裴元庆被调到京师，降服了一字末角赖麒麟，就那时候这鱼文化及就有不臣之心，他就想造反，他就想串通外国的势力，最后有了机会他就想推倒大隋呀，他想当皇上。后来呢，这个余文化及一看形势不对，就没敢动，还是稳兵不动，等待时机。现在他到了扬州了，他就命人调来了洪奎，名称上是当他的侍卫官，实质上他要等待机会。左有余文成都，右有洪奎，两个人保着他要推倒大隋，他要得玉玺坐江山呢、啊。就这么回事儿，说这洪奎左耳上戴着烧饼大的一块银环，再往脸上看相貌凶恶，那是左有七星胆，右有难气囊，暗装梅花链子，亮银锤，这飞锤可了不得。 小府驿站判官涛、柯乞丐点飞虎战，催这匹大青马晃动长霸紫金瓜对战武云昭。武云昭没把他放到眼里，人呐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那骄傲自满迟早晚都得吃大亏，武云昭南阳侯就吃这亏了。今天因为洪奎是谁他不知道，没这个名啊。那武云昭这类的人物，你在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有名有姓的有棱有角的他全知道，洪奎是谁他没拿他当回事啊，所以也不搭话，催马鸣枪，两个人瞪战相望，那是刮枪并举，四臂齐摇，四个马蹄就地翻滚，就打到了一起，那都是拼着命的玩法。武云昭就想杀杨广，有这洪奎搁这挡着他过不去，恨不一时一枪就把洪奎扎个透心凉，哪成想这洪奎这长霸紫金瓜那是上下翻飞呀，上蹦下打里撩外滑呀，嗡嗡挂定风声啊，那招法奇快，就把个武云昭忙乎的有点蒙灯转向。两个人这马一南一北，此时正是天骄中午，这时候洪奎马头冲北，马尾冲南，武云昭这时候也是马头冲北，马尾冲南，他俩正南正北。这洪奎回头一看，呵呵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心的话，武云昭啊，你命该如此。说罢刮交左手探腕难起囊，回手搁这左脸这边一甩头，嗖啪，就见这梅花链子亮银锤由他的左肩甲飞出，迎着太阳奔这个武云昭这面门，这个锤是锃亮锃亮的，高太阳光这一晃，夺人的双睛，晃人耳目啊！武云昭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再一看眼睛花了，躲闪不及，刚想动，啪，这一锤正好打到他的眉攒这儿，叶脑盖上，就打的武云昭就听啪的一声，脑浆崩裂，晃几晃栽于马下呀。那洪奎呀催马又来到这个天井院的中心，摇着长霸紫金瓜，哪个不怕死的再往前来。有道是打仗是亲兄弟，上阵就是父子兵啊。谁呀？那武天锡呀，武天锡和武云昭两个人是亲叔外兄弟，一个老祖宗，那是有数的，哥哥兄弟那还有说的吗？那眼睛都红了，催坐马晃短霸凤翅鎏金镋，两个人也不搭话，就斗到了一起。武云昭受这个锤的光线看不清楚，挨打了。武天锡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两个人打斗二十个照面，十来个回合，角度又赶上了，正好洪奎撒手就一锤，这个武天锡是短霸凤翅鎏金镋，他此时见锤来了，他一歪也是看不准，他这一歪头搞短霸凤翅鎏金镋一搏，搏到链上了，这锤一回头正好打到太阳穴上，这一锤把太阳穴打塌了。这么大的武天锡武云昭就败在了洪奎手下呀，两个人栽倒尘埃呀，那马落荒而去呀。他们是三个人，金顶太行山还有个紫面天王熊阔海呀。这熊阔海拎着熟铜大棍，三个人把他疼得直蹦啊，撩开大叉，他是不下降，直奔洪奎。那两个人见了面也不搭话呀，那也就是二十个照面，十几个回合，那洪奎使出了特殊的锤法，叫回旋锤。这一锤打过去，在熊阔海看来，以为他是准头不行了，打偏了你。其实这锤 绕过了熊阔海这身前，到了身后，啪往回一学，这一锤正好打到熊阔海的后脑海上，这一锤打塌了后脑海。就这三员虎将，大隋唐这部书里头，熊阔海为第四，武天锡为第五，武云昭为第六，四五六三位就死在了红魁这个梅花亮子亮银锤锤下。此时大伙一看呐，哎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哎呀了一声，就背弃身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清锁门一里，死亡的人数可是不少啊。打进到行宫里，大锤秦用被毒箭射死，秦琼是伤痛欲绝呀。清锁门一开，金氏孟奔罗氏信和他的未婚妻马金花双双落在梅花坑，被人家乱箭射死。这时候的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掌心骨啊，靠山就靠这三个人，一个没剩，全部都死到了这个红魁梅花链子亮银锤锤下。说这红魁他咋这么厉害呀？什么原因呢？咱们前文书啊做过简单的交代，这红魁啊身在鱼皮国，鱼皮国的国王早就跟这宇文化及有联系，就等着这大隋朝兵荒马乱，手顾不了脚，脚顾不了手的时候，就准备兵发大隋的10万里锦绣江山中心呢。他想和宇文化及合谋造反，所以鱼皮国才派出来的全国第一的猛将，谁？就这红魁啊。这红魁力大无穷啊，是枪马纯熟啊。这把长把紫金瓜，那可是万将都难敌呀。所以这三个人，武天锡、武云昭、熊阔海，也是犯了轻敌的病，没拿这个红魁当回事儿，也没想到红魁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所以呀、啊，古话云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了解别人，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有多高的功夫，他的背景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三个人吃了大亏了。回过头来咱们得说秦琼，此时的秦琼内心全是仇恨了，把他那一往的善念一扫而光啊。他看见了儿子干儿秦用被毒箭射死，这是何等下三滥的手法。第二，宇文化及呀、啊，你的奸计还有多少？你还能有多少没拿出来的毒辣手段？宋玉玺这盒子里边既有毒箭，又有响雷，18国的反王险险命丧于这个炸雷之下。第二道凶险来了这么一个红魁，罗士信跳进梅花坑，双双殉职。武氏兄弟哥俩加熊阔海跟秦琼非常熟。

把所有的尸体，这些将官殉职人员尸体收殓，送回紫金山大营。那人现在来的太多了，呼啦超，很多人搁坑里往出拽的拽，所有的人抢上前去。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呀，尸体被拖出了清锁门。这战场上血迹斑斑，秦琼一看呐，到了这个时间了，还有什么等的？还有什么说的吗？好啊，洪奎呀，你是哪里来的山猫野兽啊？你来到这扬州，看你不是中原大国的人，莫非说你是哪个偏邦小国，要来中原大地兴风作浪？秦毛岂能容你？现在的秦琼跟过去有所不同，说他变了，人不可能变，只不过外观的物质对他起了变化，得了四宝将上四图的四宝，头一样七宝月明盔，他这头顶安着一个月明珠，七宝月明盔。另外呢，这个盔啊也是刀砍不动，枪扎不透，大叶唐尼凯是唐枪必刀，手提着叫细水金钻提炉枪，坐下压旗胡雷豹，这位上仕途的四宝啊。秦琼到死时火旺上壮，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身，五六豪气飞空，一撞顶门，脑瓜筋一蹦，当口一紧，小斧沾判官刀，磕膝盖点飞虎战，这匹宝马良驹翻铁亮掌，一马趟翻，摇动金钻提炉，直取红海。红海一看这位，呵，帅子盔，十三捧朱缨压顶，黄金抹诺，二龙斗宝，搂海带，包耳护项，密扎扎排满了金钉，大叶唐尼凯是龙鳞片片，这条枪如真龙似怪蟒，坐下压骑宝马良驹，行走如风驰电掣，待来将为谁？你问毛家吗？在下秦琼。哦，你就是十八国联军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吗？正是本帅。哦，你人不错呀，听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权太保，是双锏大将，还怎么着？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啊！听说你秦琼这个人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好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不错，好好好！我洪奎呀，有打鱼皮过来，能碰着中原大地像你这等的人物，我没白来，我就死到你的枪下，我也高兴啊。秦琼，你可知某家？秦琼闪虎目，仔细观瞧，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得接近一丈一尺八寸，蓝娃娃一张脸，扫帚眉，铜铃眼，狮子鼻，火盆口，连鬓乐腮的胡须扎里扎发，耳头上挂着烧饼那么大的银环，鱼皮盔，鱼皮甲，鱼皮子战裙，脚上蹬着靴子，坐骑一匹大青马，在掌中提着一杆长把紫金瓜，见年龄四十上下岁，眼角眉梢都生成了杀气。洪奎呀，你往哪里走？尔等来中原大地撒野，我秦毛岂能容你？这大枪一瞬，阴阳把一合，前把军，后把臣，军不动，臣不摇，大枪一拧个，

0: 颤起了斗大的徐挡，啊噗，分秦就刺，花到声到马就到，马到千光就闪，直奔红魁的前心。红魁一看呢，好，今天我才碰着真正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催动大行马，两个人那是插招换式，瞪颤相摸，刮枪并举，四臂齐腰，八只马蹄就地翻滚，哒啦啦啦啦啦，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叮当当叮当，大伙就喊呐、元帅小心，元帅小心呐、他有锤呀、这回大伙知道了，死到他锤下多少人了。秦琼心里明白，我也不是瞎，我也不是看不着，到了此时，别说你一个红魁呀、就是龙潭，就是虎穴，我秦叔宝要不探一探，你这黄河能有几丈清？我让十八国联军的人怎么看我这个秦琼？难道是我贪生怕死？我还是伪刀避剑呢？我还是一个胆小鬼？我还是畏缩不前呢？我今天必须浴血一战，战死了有个名在，我认可留下名在，我也不让我这个人唯唯诺诺的在后边，我蹲着我不动，我什么人呢？那秦琼这大枪五虎断门枪施展开来，上崩下砸，里撩外滑，那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蟒翻身龙探金爪，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扎挑豁拨，抽撤连环，这条大枪就使活了。好，这个红魁一边打一边给秦琼报好，秦琼也不答话，攒住这一口真气压到底三盘，走人脉串督脉，绕行人体360周天呢，走开七行串开八脉，抵达四肢，浑身上下气血翻涌，血气方刚，瞪着眼珠子，白眼珠起了红线，都血贯瞳仁。这条大枪那枪枪显招啊，那世世要命的招数，两个人就打了得有40个照面，20个回合。这个时间正好二爷秦琼这匹马马头冲北，红魁的马头也是冲北，俩人都是往正北，正南正北的方向。红魁一看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呱交左手，就见手腕这么一嘚瑟，探囊肉丢，啪啦，单听着活有活，活粗活，活扣紧，活活压紧，活活催紧，一点寒星招锤，呜，那个速度如离弦之箭，直扑二爷秦琼的面门。这一招对别人可能是好事，对秦琼威力就减轻了60%。为什么呢？秦琼的正顶门这镶着一个月明珠，珠子也放光，他这锤太阳一晃也放光，两光碰到一起往回一反，二爷瞅的准成，看得明白，看看锤来到切近，虎头枪前把抬后把压，这刘金党对着这柄梅花亮银锤螳螂这么一螳，好嘛，这锤当时就往下坠，一落正好，这就叫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了偏偏了，巧奇冤，这把梅花链子亮云锤正打到虎雷豹这脑门子这肉球子上，这玩意儿打得准，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有好多些东西只能你想不到的，没有出不来的。这红魁你来到中原作反，这属于邪念，到何时你都邪不胜正，这玩意儿才准呢、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他这锤往下一落，一打这虎雷豹的肉球，这玩意儿高8丈使劲拍一下，虎雷豹他都不干。你说这肉球让这个亮银锤给打上，他能老实吗？稀溜溜暴叫一蹦，多老高二爷秦琼急忙搭住铁关梁，那这一叫唤呢， 如龙吟似虎啸。虎啸什么意思？虎啸山林嘛。啊，门瓮声瓮气的，这一声可坏了。就在青锁门以里，距离近的那马都是屁滚尿流，骨软筋麻，稀溜溜溜溜溜，哭啾啪嗒，哭啾啪嗒，干啥？全趴地下了，马上的将官都滚落在地。说红魁呢，红魁也是一个脑袋两个胳膊两条腿，驮个屎锅肚子，他这匹青马也是普通的马，没什么了不起，他哪禁得住虎雷豹这一声虎吼，坐地哭啾就趴到地下了。他这一拽，把个红魁就滚鞍落地。这一落地呀、啊，这什么事儿都是该着的，正好落到秦琼的虎雷豹的跟前。因为这虎雷豹啊，被击了一下子，他这一蹦就来到了这个红魁的左侧，红魁往地下一落，正好落到秦琼这枪的范围之内。此时的秦琼再无善念，再也不想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了。此时的他杀机已开呀，满眼的仇火喷涌出来，大枪一拧个，对准红魁的前心滑盖穴，就听招枪噗噗，这一枪把护心镜扎成了八瓣，枪头没过了鎏金挡。这鎏金挡是干什么的？第一个能拴点这个血挡的枪缨这儿，第二个它是护住前面这个枪尖子和这枪杆，它的承受力和它的牢固不牢固、结不结实，就起这个作用。这一枪把红魁扎一个透心凉啊！有这个鎏金挡挡着，秦琼那才一抽大枪，一咬牙，这马哒哒哒的绕圈扎，一连气儿连两肋带前心，他扎了16枪啊！红魁的前心眼瞅着就扎烂了。大伙说：“大帅呀，这人死了，别扎了。”这秦琼才收住枪，仰天长叹：“嗨！”是心呐，秦用弟妹马金花，无云朝无天夕，熊阔海呀、啊！我为你们报仇了，苍天有眼。秦琼此时啊，勒着这匹虎雷豹就在青锁门里哒啦转了3圈，这是干啥？他在找人呢，看看还哪个是隋朝的官员和将。到此时秦琼要看着一个就得杀一个，不管你是谁的人，要是杀机要起来了，那是没治啊。秦琼一看没有，大枪一指，给我冲进后宫。他这道令一下，那就是牙将偏将一干诸战将个个威风抖擞，个丁个都咬着牙瞪着眼珠子，怒目而视，催马往前就闯。越过了角门，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看来到了养心宫。原先这一点官兵，这10000来人，此时秦琼这么打，外边的射的射，打的打，这10000多人死走逃亡，有一部分骑兵就闯出了扬州的北门。多少人？大概得有500多人。为什么说这个？别着急，一会儿就用得着了。这时候的秦琼一看到了养心宫这一片上，静悄悄鸦雀雀，一点声息皆无，特别的那么阴森平淡，使人感觉着毛骨悚然。见官们，大得令啊，下马给我搜。这时候啊，这养心宫一左一右人都要站满了，那还怎么搜啊？没地方搜啊。禀大帅，没有没有。那有啥呀？好，秦琼啊跳下马来，把 金钻提炉枪挂到德胜钩上，撩他尾分战群，掖到石蛮带上，苍狼点燕翅斗老九手拎着三尺清风防神剑，迈虎哒哒哒哒哒哒，就来到了养心殿。此时的秦琼不管天王晁盖了，一个浪子踢球对准这两扇门，趟这一脚咣当当当当当，秦琼在前，五虎八彪在后，后边的人是鱼贯而入，说这屋能有多大，你想皇上住的屋能小吗？进来的人不下八九十一百来人呢，个天个都怕大帅秦琼有危险，跟着都进来了。秦叔宝来到了这寝宫养心宫这里头，这就是皇上啊休养生息的地方，也是皇上下榻的地方。秦琼拎着宝剑往里走，一看这龙床这儿啊，床帘撂着，虾米心的床帘，吃金的金钩都在那旁边耷拉着，里边床上有没有人秦琼不知道。听一听，听啥呀，习武人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听这屋也是一点声音没有，急忙上左腿跟右足宝剑一伸，唰，把这窗帘挑开，看见了，看见啥了，这龙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秦琼这才命人把左右的床帘高金箍搭起，把里边这个死尸露出来了，说是死人，对，死了。秦琼拿着手背一挡着鼻息，没气儿了，一摸着身体还有体温呢，再一看这个人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那嘴角还淌出了鲜血，再看着脖子都有点淤青，这俩手啊就像抓啥似的还挠够着。哎呀，秦琼说这人是刚死，仔细观看观看，这地方应该谁躺这儿，这龙床上应该谁躺。秦琼不傻呀，莫非这个人就是杨广，他又仔细端详端详，回忆回忆，哦，是杨广，是杨广。因为啥这么说呀，秦琼想当年在临潼山茶叶岭那双锏荒骠马救驾，这部书一开始原先我学艺的时候就搁这说，说哪儿，说临潼山救驾，救谁呀，就是想来的大唐帝国的开山鼻祖唐太祖李渊，就救他呀，来杀李渊的人就是这个杨广。所以说到现在杨广死到了这个扬州的行宫的龙床上，秦琼仔细一看，杨广啊，杨广生有处死有地。那位说了，这杨广这体温还在，刚死，他是怎么死的呢？要问杨广怎么个死法，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点半，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畏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

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两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

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立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十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三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

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一屋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

由于很卷，曹立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夏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

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3轮车相视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

0: 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地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二》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一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惊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怡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

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4句话揭示了4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我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国，编剧王诗畅。

0: 庆新。第二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轩轩，出来玩啊！
3: 妈，圆圆叫我，我去了。
4: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儿。
3: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啦！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八。

0: 往哪边跑了？
1: 没看清，跑太快了。
0: 他家离二十窟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2: 哎，走，先走二十窟，走，上走走，
1: 二十
2: 走。
3: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圆圆，我每次藏进十二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二十窟里转悠，以为十二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十二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学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表情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笑。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是露出牙齿的笑，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啊，面对天空的笑，哇，这些动作连起来做太好玩了，啊。冯圆圆他们还没找来，我先歇会儿。

气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队伍。啊，穹顶上胖胖的天宫月姬也走下来了。

0: 轩轩，轩轩，吃饭啦！轩轩，
1: 我做梦了。
0: 轩轩，吃饭啦！
1: 妈叫我。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0: 轩轩，快回家吃饭啦！
1: 我的油面鱼儿，这次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轩轩，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轩轩，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
7: 谢谢谢谢
6: 谢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荣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8: 第二先生，
5: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8: 是啊，
6: 轩轩，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9: 好的，院长。根据十二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四个互动体验区。第一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十四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情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哦，
5: 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9: 是的，是的。
5: 你们知道吗？湛蓝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6: 嗯，这个比喻很像。轩轩，开完会你陪皮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嗯，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延续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9: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埃尔先生。
6: 好，圆圆，明天皮埃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10: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嗯，
6: 皮埃尔先生，
5: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9: 皮埃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5: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9: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5: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总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特别的关注他。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他真正的影响了我。他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轩轩，我们都喜欢音乐。
9: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5: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9: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5: 痛苦？轩轩，你可以告诉我吗？
9: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这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 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5: 对不起，啊，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9: 我还想起来，我12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5: 梦？
9: 你看，夕阳映射进来了。这里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5: 萱萱，你在心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

0: 做尸库的一部分，对不对？
1: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0: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2: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3: 进来。副院长，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4: 哎，
3: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嘛？
4: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3: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盐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4: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3: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4: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3: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4: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3: 也只能如此。老夏，
4: 嗯，
3: 还有事儿？
4: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3: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4: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3: 什么？不赞成？
4: 是的。
3: 说说理由。
4: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3: 这哪里不靠谱啊？
4: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方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2: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萱萱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萱萱一再声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5: 闺女，
6: 嗯，
5: 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6: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5: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6: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5: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6: 哎，妈，说啥呢？
5: 哎，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6: 我出去了，不理你了。
5: 哎哎，这个，
6: 嗯，
5: 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哎，
6: 知道啦。
4: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7: 没有。
4: 啊，
7: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祝福的回忆。
4: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7: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4: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都， 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都是黑的。
7: 哇，
4: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7: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4: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啊，你很喜欢它，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7: 是的。
6: 来吃水果。
7: 哇，谢谢轩轩。
4: 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6: 哎，皮儿，我爸没吓着你吧？
7: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6: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7: 是吗？
6: 嗯。
7: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6: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7: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6: 那你怎么说？
7: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6: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7: 哎，对了，轩轩，
6: 嗯，
7: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4: 中国师傅？
7: 对。
4: 他是谁啊？
7: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4: 啊？一生佛缘？
7: 对，
4: 那是我的网名啊。
7: 是你的网名
4: 啊？
7: 哦，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4: 哦，
7: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4: 好
7: 哇，你好啊。
4: 你好
7: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4: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7: 啊，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4: 啊，
7: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4: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啊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7: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4: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7: 谢谢。
5: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才是不分国界的头等大事。
7: 我早就饿了。
4: 走
5: 吃饭。院长，你找我？
8: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冈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6: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8: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6: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8: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6: 嗯，
8: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6: 下月初？
8: 嗯，
6: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8: 有问题吗？
6: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8: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6: 啊。
8: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6: 嗯，
8: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6: 好，
8: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6: 嗯，我懂。
7: 轩轩，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6: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啊，还有，通过冯媛媛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7: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6: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7: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6: 谢谢你啊。
7: 啊？是我？
6: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7: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6: 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7: 哦，我今年38岁。
6: 这个我知道。
7: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6: 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7: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6: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7: 萱萱，哦，又走了。
9: 来，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二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
10: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取存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1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0: 宁夏新闻广播，
19: 相约有晴天。
2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郑智化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星星点灯》。《星星点灯》这张专辑是郑智化发行的第6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于1992年。那一次又一次的，郑智化在自己的歌里掏心，坚持着一个创作者该有的敏感和坦白。那从老妖的故事、单身逃亡、堕落天使、年轻时代、私房歌，一直到星星点灯， 那郑智化就像是一个勇敢的代言人，他借着犀利的词曲，大胆地剖析着这个时代和他自己。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郑智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那郑智化呢，最初从事着广告事业，凭借了一次吃饭时的灵感乍现，写出了第一首歌曲《给开心的女孩》。那当这首歌成为广告插曲而让人们熟知时，那这位残疾青年立刻引起了点将唱片公司的关注。1987年，他被时任点将唱片公司的老板桂明玉罗织旗下。1988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老妖的故事》。1989年，郑智化退出广告界，正式进入到歌唱圈。1990年，发行专辑《单身逃亡》，那这也是他加入可登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专辑。同年还推出了专辑《堕落天使》。1991年，郑智化离开了可登唱片公司，加盟飞碟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年轻时代》。1992年，他发行了专辑《私房歌》，其中的歌曲《水手》在歌坛时获得了广为传唱。那在这一年，他还和台湾的音乐人罗吉镇合作，成立了音乐制作公司拼盘音乐工坊。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发行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星星点灯》。

0: 眼抗争应该没人发现吧。
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王菲1969年出生于北京市，1989年她发现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专辑《回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广为的传唱。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音乐。1994年发行被视为其标志性的音乐作品《迷天空》，并且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奖等一些奖项。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并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的杂志封面。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同名专辑《王菲》，1998年因首登央视春晚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同年发行的专辑《畅游》在全亚洲取得了25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发行专辑《挚爱陌生人》，2000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最畅销粤语唱片女歌手。2004年凭借实验性的专辑《将爱》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5年以后呢，她开始淡出乐坛。2010年复出乐坛，并且开始处于半隐退的状态。那2021年之后呢，她相继推出了《如愿》《世界赠予我的》等一些音乐单曲。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迷这张专辑加入了很多试探性的作品，包括翻唱多莉艾默斯代表作品冷战，改编自港版的沉醉等等。虽然造成了这张专辑的风格不是太统一，但是却产生了一些变化，就如同是华语流行乐坛踏出了旧格局的关键性的一步。制作人杨明煌打造的王菲的唱腔细水长流，杨明煌慢慢地琢磨此时正在蜕变的王静文。专辑当中听起来好多是温吞的慢歌，但是王菲的唱腔多变，清淡中呢可以听出她的温润的功力。一曲《我愿意》为王菲打下了一片天地，让人无法忽略。那么制作人清楚地掌握了王菲歌声的长处，尾音的拖曳，一流伏笔的前奏也奠定了日后菲式唱腔的模式。那专辑中呢，无论是黄舒骏还是杨明煌的作品，都有超前时代一步的嗅觉。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王菲唱的早期的 R&B， 或许她深信不羁的摇滚血液。那这在1994年已经是非常的石破天惊之举，那么也写下了制作人慢慢琢磨发掘出一个歌手长处的最佳经典。那或许听众们早已厌烦了那些老掉牙的情歌，但是王菲的确将这些歌曲唱得温暖柔润，那后来的情歌也大多再难以超越，甚至也没有了杨明煌与王菲隐隐想改革的企图心。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王菲熟悉的歌声，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在下次节目里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么，这座墓穴当中还有没有宝贝呢？梁庄王墓构筑在一条丘陵龙山坡上，坐北朝南，海拔约68米。原著有内外营园，地宫设在内营园里，历经沧桑，现在只剩下地宫和内外营园的北半部的基址。园内地面建筑荡然无存，遍地散布的残砖败瓦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内外营园均为长方形，南北向，从其残存的北半部基址可知，外营园东西宽250米，残长约200米，内园东西宽55米，残长约70米，内园基宽1米，残高0.2米，为砖皮实心墙，黑土做护坡，外圆宽1.3米，是石皮土心墙，也培土做护坡。墓葬构筑在内营园里的一座小山坡上，南北向，平面呈中字形，属崖洞砖式墓，没有封土堆。墓室南端有一条斜坡墓道。考古发掘啊，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对于梁庄王墓尤其如此。所有挖出来的淤泥，那都得过一遍手，还得用水啊过筛，不能有任何细小的文物遗漏。在剔除淤泥之后，这些500多年前的文物依然呈现出夺目的光彩，金盆金壶、银瓶金锭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直到此时，考古队员才确信他们发现了一座藏满了奇珍异宝的宝库，那种喜悦之情啊，难以言表。根据事后统计啊，文物工作者从梁庄王墓中总共发掘出了包括金、 银、玉、珠、宝石、铜、铅、锡、铁、瓷、陶、漆木、石、骨、角，这种器物在内各种材质文物共计5300余件，其中金器1400余件，珠饰宝石达到了3400余件，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金绿宝石猫眼、石英猫眼等宝石近100颗，在金镶宝石帽顶之上镶嵌着一颗约200克拉的橄榄型无色蓝宝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蓝宝石。除此之外，墓中啊还出土了花丝镶宝石带，由24节带胯和2件金带扣以及1件金绡组成，金镶白玉腰带、青花龙纹瓷钟等罕见的器物，每一件都足以入选国宝级文物。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金量达到了16公斤，用银量达到13公斤，用玉量达到了14公斤。这批金银玉器既有单件成器的，也有由多饰件组成一器的，形式多样。国家一级文物有51件。令人惊喜的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这批文物保存完好，现在仍然是熠熠生辉。如此众多的文物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未见，仅次于明代皇陵定陵，而且定陵是皇陵，梁庄王就是一亲王。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明代已知所有亲王的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又一次重大的发现。在梁庄王墓中发现的金锭和宝石啊，还传递出了郑和下西洋的一些信息。根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船队啊曾经在西洋购买了大量的珠宝，可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这些珠宝究竟什么样，过去的人们呀并不知晓。经中国地质大学专家组鉴定认为，明代梁庄王时期，明朝前后数次派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梁庄王墓出土文物，其中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等四大名贵宝石产地均来自东南亚。经整理文物及解读墓志，确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来的珠宝。墓葬当中出土的2枚金锭来自皇上的赏赐，当初亲王定亲纳王妃，皇帝啊都会有赏赐，规定50两黄金。可如果单单是皇帝赏赐之物，那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关键在于它上面的文字传递出了历史信息。这块国宝级的金锭重1937克，正面铸有永乐17年4月某日西洋等处买到8成色金1锭50两的铭文，其中西洋两字的出现立即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这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实物史料，弥足奇诡。在铭文当中有一个买字，证明是郑和下西洋买的金料做的金锭。在梁庄王墓的棺床上还发现了6个金镶玉帽顶和海东青纹的玉腰带，帽顶应该是元代遗存，元灭亡之后自然而然的这些珍贵东西就被大明收缴了，然而又通过赏赐或者其他的方式辗转到了梁庄王手中，并在他死后陪葬他到了地下。那么梁庄王墓里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宝贝呢？据专家推测有3种原因。第一，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孙子，明仁宗朱高炽的9子，生活在永乐宣德正统年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强盛的时期，经济繁荣，国家富有。二是梁庄王没儿子，就等于没有继承人，留这么多宝贝给谁呢？干脆全埋了吧。三是这些海量的陪葬品，有的应该是王妃下葬的时候啊又带进去的。另外，明仁宗在公元1425年去世之后，由嫡长子朱瞻基继位了，就是宣宗皇帝。这个宣宗啊非常疼爱梁庄王这个小弟，分封赏赐往往啊都比其他兄弟啊要丰厚。他曾下令规定，朱棣的年俸每人均是5万贯，而九弟梁王则是10万贯。由此可见，梁庄王墓中啊不似众多的金珠宝贝，应该大多数是来自他生前皇帝赏赐所得。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梁庄王是一个人品极好的人。这次梁庄王墓的考古发掘呀，经过最终清理，人们得出结论，这座墓葬里文物没有被动过，显然啊没有被盗掘。可是您又该提出疑问了，那最开始抽水时发现的毛巾那是怎么进去的呢？ 后来有专家分析说呀，这毛巾一定是当时盗墓贼啊用它堵炮眼来着，在爆炸的一瞬间呀，被高压从砖缝里给挤进去了，要不然真没法解释了。
8: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9: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8: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您聊一聊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墓穴当中，这宝贝最后有着怎样的保护归宿呢？梁庄王墓的墓道深入地表不过区区几米，不可能是地下水。那当初这水打哪来的呢？考古队员们啊，在发掘过程当中很快发现了真相，原来是墓内积水所致。可这墓内又哪来的积水呢？原来啊，梁庄王墓根本就没有建造排水系统，因而随着年代久远会有大量积水。而且随着考古发掘深入，人们发现梁庄王墓的墓墙砖做工和质地非常粗糙简陋，并不是那种定制的木砖，而且施工的时候呢也不是磨砖对缝，留的缝隙呢也大。总之吧，似乎与墓室里的那些珠光宝气的陪葬品有点不相配。那么梁庄王墓墓内的积水会不会对墓室的文物造成损害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啊，梁庄王墓它距地表非常浅，墓内有大量氧气存在，这势必会对墓内文物啊造成致命损伤。咱们都知道马王堆汉墓，墓主人的尸体都保存完好，原因就是深埋密封缺氧，正是因为啊处于缺氧的地下环境才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而梁庄王墓呢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在不该有积水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积水，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势必会造成大量木质、丝质有机文物荡然无存。梁庄王的棺床上堆满了金玉，而王妃的棺床却又空无一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考古专家推测，由于墓室积水，王妃的棺床飘起来了，并逐渐移到了后室前方的甬道上，所以考古队员才在那个位置清理出了很多的女性用品，如玉禁布，它是由32片玉叶和16件串饰以及1件玉横共49件玉饰穿成。玉禁布啊为婚配喜庆之物，或为玉赐，祖配上的瓜、石榴、鸳鸯、鱼、桃等各种坠饰则寓意吉祥多福。女子戴在身上必须优雅的缓步行走，才能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之声。还有包括前世发现的金器，当时应该都是盒装的，在水的浮力之下随水就流跑了。整个墓室应该是北高南低，此外呢还有门口的那只大陶缸，应该也是在水流的作用下飘过去的。这值得庆幸的是啊，正因为它从后室灯台上飘走了，才得以保存至今。而另一口大缸啊就没这好运气了，它被盗墓者爆破时震落的石块啊给砸碎了。在王妃的陪葬品当中，有一件金册非常珍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中陪葬金册并不显见，但大多数是名器而非实物。但梁王妃的这个金册是梁庄王册封王妃时的原件，所以才弥足珍贵。细心的考古专家还发现一个异常情况，就是金册上的文字内容跟墓志不符，这又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墓志上写的是继妃卫氏，而金册上写的就是梁王妃，难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咱们前面介绍了梁王的原配王妃纪氏早故之后又娶了卫氏，但就算是续弦呀，地位他不能乱，所以卫氏过门之后也只能称纪妃，这在梁王自己的墓志上他们的家庭关系上就这么写的。宣德8年卫氏被册封为王妃，不过这个卫氏啊性格比较刚烈，顶着个纪字觉得这心里不舒服，因此在他自己的墓志上便有意没意的把这个祭祀给拿掉了，把自己直接写作了梁庄王妃。不仅如此，为了以防到了阴曹地府说不清，他还把当年皇帝册封他的金册呀一块给带进去了，心想你看皇上金口玉言封我为梁王妃，要说起来 也不能算是我耍无赖。不知不远处娘娘坟里的正妃几世又作何感想呢？也许啊，只能是无可奈何的长叹一声了。那么这梁庄王墓的另一扇石门哪儿去了呢？这咱们前面啊也做介绍了，梁庄王英年早逝，王妃意欲殉葬，怎奈当时皇帝不允许，要他把梁王的两个女儿啊抚养成人。十年之后，梁王俩闺女都已经出嫁了，而王妃呢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时，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在弥留之地曾有遗言，希望死后啊能跟梁庄王合葬一处，皇帝也答应了。可当初梁庄王下葬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要让二人合葬，所以见到墓室时啊只见了一个棺床。此时梁庄王已经去世十年了，大墓封闭啊，这时候再打开谈何容易啊。可为了满足卫士临终心愿，只能重新挖开墓室入口，砸开石门，又在梁庄王棺床西侧建了一座棺床。待王妃入葬之后，一切安排就绪，又匆匆地修了一扇墓门装上了，大墓再次封闭，直到500年后的今天才被考古专家给打开。由于500年的沧桑变迁，墓室积水，墓门早已腐烂消失，所以啊就出现了考古队员拆开封门墙之后只能看到一扇独立的石门。但这种情况非常特殊，也极其罕见，连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们都为之惊叹不已。那么梁庄王墓多次被盗，为什么就一直没成功呢？事后啊，这考古专家进驻梁王墓进行研究，发现梁庄王墓的墓室啊是用平行掘进方式修建的，即打洞为穴而非挖坑筑穴。由于该墓特殊的建造方式和牢固的砖砌券顶，使得它有效地抵挡了多次的盗炸，墓内文物才毫发无损得以保存。虽然梁庄王墓盗掘未遂，但梁王墓旁边他的第一任王妃娘娘坟已经被盗空了，该墓的墓顶被盗墓贼直接炸穿，形成了一个直径1米多的竖式的盗洞。盗墓贼通过这个洞进入墓室盗取文物，经过公安机关周密侦查，1个多月以后，7个人组成的盗墓团伙被悉数抓获，并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8: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8: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现。

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说到北京的游览胜地，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颐和园，是很多人去过很多次都逛不够的皇家园林。这里啊，不仅有多处在展览珍贵文物，就是园林中的建筑也是举世无双的国家瑰宝。2020年的中秋节，北京市文旅局啊，曾经把颐和园评为北京十大最美赏月圣地排名第一，评语是最有皇家范儿的赏月圣地。颐和园之所以说颐和园赏月有皇家范儿，是因为当年的慈禧太后也是在这里赏月过中秋的。那么慈禧当年是在哪里赏月呢？颐和园里的建筑珍宝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是中国清朝时期皇家园林，前身啊为庆颐园，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同时公布的承德避暑山庄、拙政园、留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1998年11月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早在金朝的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金主完颜亮就曾经在这里啊设置金山行宫。元朝定都北京，为接济漕运用水需要，水利学家郭守敬开辟上游水源，引昌平白福村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注入湖中，使水势增大，成为保障宫廷用水和接济漕运的蓄水库。明朝弘治七年，即公元1494年，明孝宗乳母祝圣夫人罗氏在瓮山前建圆净寺，后来荒废。此后瓮山周围的园林逐渐增多。清朝乾隆初年，北京西郊海淀一带的园林很多，大量的园林用水使得耗水量与日俱增。当时园林用水啊，除了流量较小的万泉河水系外，多来自玉泉山发源，流入西湖之水，而这也是明代以来通惠河的水源。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为了筹备重庆皇太后的60大寿，乾隆帝以治理京西水系为借口，下令拓挖西湖，拦截西山、玉泉山、寿安山来水，并在西湖西边开挖高水湖和羊水湖，以此三湖作为蓄水库，保证宫廷园林用水，并且为周围农田提供灌溉用水。乾隆帝啊，以汉武帝挖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典故，将西湖更名为昆明湖，将挖湖土方堆砌于湖北的瓮山，并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乾隆29年建成庆颐园，耗银480余万两。咸丰十年，即公元1860年，庆颐园被英法联军大火烧毁。光绪十年至21年，即公元1884年至1895年，为慈禧太后退居休养，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庆颐园。由于经费有限，乃集中财力修复前山建筑群，并在昆明湖四周加筑围墙，改名颐和园，成为离宫。光绪26年，即公元1900年，园内建筑及文物又遭八国联军破坏，光绪28年修复。颐和园尽管大体上全面恢复了庆颐园的景观，但有很多质量上有所下降，许多高层建筑由于经费关系被迫减矮，尺寸也有所缩小，如文昌阁城楼从3层减为2层，乐寿堂从重檐改为单檐，也有加高的建筑，如大喜楼。苏州街被焚毁后再也没有恢复，由于慈禧偏爱苏式彩画，许多房屋亭廊的彩画也由河西彩画变为苏式彩画，在细节上改变了庆颐园的原貌。简单介绍了颐和园的历史之后，我们就挑选颐和园当中的一些经典建筑，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首先咱们还是来说一说慈禧当初在颐和园赏月的地点景福阁。景福阁呀，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部山顶，清乾隆时期啊叫昙花阁，是一座6瓣莲花形的3层。

0: 楼阁，为礼佛场所。咸丰十年全部建筑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更清漪园旧名为颐和园，公开重修工程。同时由颐和园工程处样式房会同算房拟定了56项工程，又称之为颐养工程。永福阁就在这批工程当中，但由于经济实力啊，不得不一再简化，最终在昙花阁遗址之上改建了一座单层三卷歇山顶的景福阁。在颐和园整体景观布局当中，景福阁是万寿山东部的构景中心。站在景福阁向南远望，和德和园大气楼以及颐和园东堤北端城关建筑文昌阁恰好处在一条线上，形成了颐和园东部建筑的一条主要轴线。清朝末年，慈禧啊在景福阁观雨赏月，并接见外国使节，有时也在这里呢宴请这个外国公馆的眷属。慈禧每年七月初七日在景福阁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景福阁赏月，九月重阳在景福阁登高。景福阁名出自诗小雅小明，神之听之借而景福，景福即大福，鸿福齐天。景福阁的楹联也呈现出一派皇家气息，密因千张此地直以黄月进，强文五色奇光上与紫霄旗。上联的意思啊，就是这里有千株大树，就好像是黄山一样。下联的意思是这里有吉祥的彩云和天上的紫微星一样。景福二字深深地体现了这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老太太对于福的重视。景福阁高唱的地势很适合纵览景色，无论是天高气爽还是烟雨蒙蒙，这里啊都别有一番情致。景福阁的场厅还是个听雨的好地方，平日里黄阁绿树，浓荫蔽日，雨时则烟自树发，四面云起。此时的景福阁犹如仙境当中的楼台，真切而缥缈，静静地听着雨打树叶沙沙响，雨敲青砖钟磬声，看着雨中湖水空蒙缥缈，水天一色的美景佳境。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话说有这么一天呀，慈禧一边赏雨景，一边跟后妃们说笑猜谜。老佛爷出了一谜语，说钟钟不响，说磬磬不响啊，落雨时产生的遗物。这样的谜语在民间连十几岁的孩子都会，嫔妃早猜到了，为了哄这老佛爷开心吧，都说老佛爷出的谜语是大雅的，难猜，我们肯定猜不出来。慈禧扑哧一笑，这是哪个小太监告诉我的，还大雅呢，我看是大俗，你们猜不出来就罢了，还说什么雅不雅的哄我。告诉你们，这是雨点落在水面上砸出来的一个一个小泡，一会儿就灭了。大家听了总有点不祥的感觉，什么叫一会儿就灭了呀，这不是说大清朝时运不长吗？但是没一个人敢说话啊。结果就像大家预感那样，没过几年这大清朝被民国给推翻了。而猜谜猜烦了的慈禧呢，还会跟这后妃宫女们押宝推牌九，这叫做什么呢，叫做过阴天。雨下大了，慈禧就在阁内传膳筵宴，一边享受美食佳肴，一边尽享四面云山无边烟树的雨景之乐。1949年国共双方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就是在景福阁进行的。按照中共与国民党签订的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书规定，国共双方派代表成立联合办事处，并于1月19日下午2:30至5:30在景福阁下面的颐寿堂召开成立大会。2月1日上午10:30，联合办事处在景福阁内召开第二次会议，详细商讨了国共双方部队换防、交接等具体事宜。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使景福阁成为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和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场所。 在景福阁下面有一个小院，叫怡寿堂。怡寿堂始建于光绪年间，面积约201.3平方米，位于颐和园花城阁以东中玉路南面的山腰间。景福阁东侧半山坡，是一处幽静的院落。清末时期是慈禧太后游览景福阁时用膳、更衣以及休息的地方。1956年，建筑经过维修，辟为休养所。1973年、1978年、1980年，由是彩画修整。2014年6月，怡寿堂已全面向游客免费开放。说起颐和园的怡寿堂，很多游人啊，他可能并不熟悉，这是因为啊，它并不在惯常的游园线路内。然而，它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伴随着一群不同寻常客人的到来，打开了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国历史也随之翻开了崭新的篇章。1949年1月20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接收颐和园。当时，北平市长是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颐和园南湖岛上设立指挥部，并住进了怡寿堂。1949年1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与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经过三次曲折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自1月22日起，双方休战。1月29日下午2:30至5:30，双方代表在颐和园怡寿堂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徐冰、陶铸等与傅方的郭从芬、傅士斋、周北峰等人出席。2月1日，联合办事处在怡寿堂以西景福阁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联合办事机构的名称为北平联合办事处，开始商定如何接管北平的军政事宜。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离开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往古都北平，正式踏上了进京赶考的伟大征程。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说今天啊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啊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就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啊。1949年3月25日清晨6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乘专列抵达清华园火车站，随后改乘汽车来到颐和园，在怡寿堂吃了进京后的第一顿午餐。毛泽东提出要到颐和园转一转，他边走边和颐和园负责人柳林熙同志交谈。毛泽东问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柳林熙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北平被包围时，全员职工生活比较清苦，连工资都领不到，个别职工春节呀都无法过。我们进城接管之后，了解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2个月工资。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就发多少，不要叫人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嘛就不好了。这时毛泽东发现颐和园内冷冷清清啊，没有游人，他便问起工作人员。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出于安全考虑实施了禁园。毛泽东生气地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成什么样子。停顿片刻，毛泽东接着说，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啊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里休息娱乐，消除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下午5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以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了部队。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在怡寿堂宴请从全国各地赶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并且共同商谈至深夜。3月25日， 毛泽东等人在晚宴欢聚之后，柳亚子心潮澎湃，作颐和园颐寿堂夜宴二首，其第二首诗说：23年三握手，临沂古宦到金滋，珠江粤海经初见，八县渝州别一时，盐水鏖兵无有泪，燕都定鼎汝修辞，推翻历史3000载，自铸雄旗归历史。在诗中，柳亚子回顾了23年间与毛泽东三次相见的美好情景，表达了对中共领导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同情支持，对国家发生临沂古宦的巨大变化和即将定都北京的新中国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个月以后，柳亚子先生从市内迁居到颐寿堂。柳亚子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他反蒋抗日，在历史交往当中与毛泽东主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尊敬。为了纪念这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站的历史篇章，颐和园在颐寿堂内常设了古都春晓寻访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之路主题展览，共展出原藏档案14件、书籍15件、图片110张，讲述了颐寿堂作为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第一站的历史。2018年，颐寿堂被评为北京市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前又升级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首都又一处园林和历史特色兼备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将永远记住1949年3月25日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一刻。那么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记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5: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5: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0: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2: 40亩，
21: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1: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 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

0: 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所以像黑与白在思考所说的，为什么到了秋天呢会偶尔有点伤秋，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啊。
1: 看到奔奔牛说呢，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

0: 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0: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1: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赴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0: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1: 嗯，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0: 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就是总是叹气。
1: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0: 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1: 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的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0: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1: 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0: 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 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1: 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

0: 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1: 嗯，那么大家在秋天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心情呢？

0: 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2: 今天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1: 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2: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1: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2: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一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1: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他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2: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1: 我们是
3: 文武双全。
1: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四大名著都和江苏有关呢？
3: 我们接下来不仅会聊到四大名著为什么都和江苏有关，四大名著还聊到了江苏的很多地方，其中就提到了九个市十多个县呢。
1: 说到四大名著的作者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三位是我们江苏人，但其实这四位作者跟江苏都有关系，即便另外一位他

0: 他不是江苏人，但是呢他之前也
1: 住在江苏。
0: 对，那说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人，《西游记》的吴承恩还有《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是江苏人。那刚才提到了有一位作者他不是江苏人，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1: 对，罗贯中呢他是山西人，但是呢他跟另外一位《水浒传》的施耐庵也有关系，他是施耐庵的徒弟，
0: 是，
1: 所以呢跟着江苏人师傅住在江苏。
0: 他之前呢也在江苏住过一段时间。其实说到我们江苏哈，作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的重视文学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我们江苏传世名著呢也有很多，包括江苏的文脉整理和研究工程等等哈，也都是一系列的文化工程，都说明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性。
1: 是的，这个江苏人也特别争气啊，这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作品。就比如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还有陆西兴的《封神演义》，孔尚任的《桃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沈复的《浮生六记》等等等等，这些每一部拿出来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0: 对啊，各种题材的经典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等等都囊括在内了哈。而且说到四大名著呢，里面也提到了江苏的九个市和十多个县，我们也来详细的跟大家说到具体提到过哪些。
1: 这个江苏呢在四大名著中反复被点名，还占据了 C 位，其中一大表现开篇就是出现江苏城市。首先《红楼梦》开篇对江苏城市渲染的是最多的，作品中第一个出现的城市就是苏州。
0: 他把苏州呢也称为了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啊。然后说到第一回故事基本都发生在我们江苏的苏州，那第二回呢基本都是在扬州。去到扬州的时候呢，贾雨村还和冷子兴谈及到南京的六朝遗迹和石头城，所以《红楼梦》当中真的有很多关于江苏各个城市的一些面貌的一些形容。
1: 对，而且《红楼梦》又名就叫做《石头记》嘛，说的也就是南京的石头城。
0: 确实是，他以苏州为起点，以常州为终点，最后一回呢，当时贾政在南方料理丧事的时候啊，然后就回到北京了。当时呢，其实在经过常州的一个地方哈，就和贾宝玉匆匆见了一面。常州呢正是贾宝玉结束俗缘的地方，开篇也是我们江苏，结尾也是我们江苏。那关于四大名著里面有写了很多江苏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环节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

0: 听到的是来自万晓利的一首歌《女儿情》，继续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这个环节呢，是知否知否，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刚刚听到《女儿情》啊，就是想到那个国家叫女儿国，这个地方虽然并不存在啊，但是《西游记》里还有很多真实存在的地方，并且跟我们江苏关联都非常的大。
0: 嗯，今天在知否知否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啊，四大名著当中跟江苏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嗯，刚刚说完了《红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西游记。西游记中呢，像刚刚那样女儿国那样的虚构的地名很多，像开篇出现了东胜神州傲来国，这个地方名字也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处在海上的这个位置呢，和连云港的云台山很相似。长安城呢是全书第一个提及的城市，而连云港就是第二个。西游记中说呢，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这一回中呢就提到了唐僧的父亲陈光蕊是海州人。第十四回中呢，唐僧也说他自己是海州人，也就是说呢，以后连云港的朋友就可以跟别人说了，说我是唐僧的老乡。
0: 说到老乡，说到家乡哈，也不得不提到镇江，因为镇江在好几个名著当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比如说刚才继续讲到西游记嘛，那么在西游记当中就藏了一些镇江的形象，因为镇江是我的家乡哈。那刚才提到了啊，陈光蕊呢，他的这个老家是海州，他从海州赶往江州，历史上的江州呢，常常是指江西九江，但是在西游记当中的江州有些奇怪啊。第一，它和海州的距离只有几日的路程；第二，它的境内同时有金山寺和焦山寺，这样就基本可以推断这个江州啊是虚拟的地名，实际上呢就是我的老家曾江。
1: 对，像这样虚拟西游记中虚拟的地名还是挺多的，包括很多人就推测啊，一方有的人说这个孙悟空的故乡在海南，但还有很多人说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当中。
0: 嗯，花果山也是我们比较普遍认知的哈。那么除了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呢，也提到了很多我们江苏的一些城市，那其实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也同样提及了，比如说镇江在三国演义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现。我们都知道哈，像根据这个刘备的踪迹呢，就带大家游了一趟镇江，在三国演义的54回当中呢，就讲到了一系列的，比如说甘露寺，刘备招亲嘛，
1: 嗯，
0: 然后天下第一山呐、恨石啊、驻马坡等等等等哈。
1: 哇，这个镇江的景点也是特别的多，大家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南京也是四大名著中亮点重点的一个城市了，像三国演义中就称南京山川有帝王之气，那红楼梦中提到南京也就更不必说了，石头城、中山、桃叶渡、凤凰台等

0: 等一系列的地标。
1: 确实是啊，特别在《三国演义》最后呢，有一个呈现的城市是南京，事迹呢是西晋灭吴，这也是整本书当中最后一战了。当南京被西晋大军攻下之后啊，东吴灭亡，作者呢也是引用了刘禹锡的诗《金陵王气黯然收》，也彰显了从此三家归晋。至此呢，一部《三国演义》啊也告终了。
0: 是的，所以整个四大名著，江苏的各个中小城市都有呈现在其中。今天呢，江苏的13个省辖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就有南京、镇江、扬州、苏州、连云港、淮安、徐州、常州、无锡等9个。所以呢，大家以后再去阅读这些名著，看它的相关作品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乡。
1: 特别也要说到，在四大名著当中啊，我们江苏各个城市之间呢还相互映衬，这其实在自然地理、交通、军事、文化上都有体现。比如说水浒战第110回就生动地再现了京口瓜州一水间这样的景象，就把扬州和镇江进行了充分的融合。我们都知道京口是以前镇江的这个称号，瓜州呢就是扬州了，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城市连接在一起，一边是淮东扬州，一边是浙西润州，整个一回把扬州、镇江、瓜州、渡口啊，还有扬子江啊、金山、焦山、北固山啊，都连为了一体哈。
0: 对，包括《红楼梦》中，大家也都特别喜欢江苏，像王熙凤就嘲笑贾琏说：“你刚送林妹妹去了一趟扬州，也该见些世面了。”可见这个江苏是当时大家特别喜欢，也是一个特别繁盛的地方。除了这些城市呢，还有一些小的县市被提及，其中就有太仓、常熟、江阴、宜兴、昆山、盱眙、沛县、丰县、邳州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江苏城市被提及了。
1: 是的，说到名著里有江苏城市，城市里也有名著。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啊，我们江苏很多城市呢，从外在的景点到内在的文化，都常常能够发现和四大名著有着很多的融合。比如说《红楼梦》元素点缀在我们南京的整个城市当中，包括你看我们台对面的那个金陵织造府，里面也有着曹雪芹的故居，
0: 江宁织造博物馆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连云港的花果山闻名中外，无锡的三国城水浒城经典的还原了名著中的场景，还有施耐庵的文化让大丰和兴化两座城市也联系得更加紧密。除此之外，我记得好像最近淮安也出了一个西游乐园，所以像这样的景区真的是也太多了。

0: 听到这个旋律呢，就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大观园。昨天节目在中华之美环节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美食。说到这个《红楼梦》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最近我们家女儿曼西同学在家就开始听一些四大名著的故事，所以其实呢，一些小朋友也是可以从这些古典的名著当中啊，了解到很多中华之美的一些内容。
1: 就尤其是啊，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些诗句啊，特别的优美，就特别适合大家平时拿来品读。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那里面的美食其实就是大家更能够相通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方式了。
0: 确实是哈。说到《红楼梦》呢，作为中国古典名著哈，我们也说到了，它不仅是人情指南，在那个年代更是一部美食大百科。在这个书里面啊，也有很多精致典雅的菜品，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哈。而且也讲到了《红楼梦》这本书当中呢，描写到的佳肴多达186种，令人目不暇接。且想，就是那个茄子，把外面的皮剥了之后呢，经过各种过程，最后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藕夹、茄夹的感觉，好像做出来。
1: 对，且想呢，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面介绍的最详实，也是大家记忆最深刻的一道菜了。
0: 嗯，
1: 它其实很多人听了这么多，觉得做法好复杂，还是不明白这个茄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呢，鲞就是剖开晾干的鱼肝，像是牛肉鲞、笋鲞等等，其实都是腌渍促成干的片状物。那茄鲞呢，其实就是切成片状腌促的茄子干。
0: 这么一解释就会比较容易懂一点了。昨天我们也说到了豆腐皮包子，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的包子不一样，我们平常现在吃的都是那种面做的一个外层，就有点像馒头包着肉馅儿一样。
1: 做的好一点的，它的面还稍微薄一点，那厚起来真的有的时候像馒头一样。
0: 对，那这个豆腐皮儿包子呢，就是它外面是一层薄薄的豆腐皮儿，然后里面呢是各种包子馅料，所以就是真正的那种皮薄馅儿多，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1: 所以这样一份豆腐皮包子，它也成为了清代的贡品。
0: 那今天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说哈。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说到一道汤，这道汤呢叫做莲蓬荷叶汤。
1: 莲蓬荷叶汤呢，一听就很清爽啊。它是在《红楼梦》第35回当中，贾宝玉受到父亲的责罚之后，众人前去探望。宝玉呢，这个时候就开始撒娇了，说他想要吃莲叶羹。这位点心的做法呢，它也是特别细致，也非常令人吃惊，所以宝玉在众人探望的时候才会提出要去吃这道莲叶羹。
0: 是因为当下的宝玉刚被打过，被他爸揍了一下哈，让人给他挨了个板子，所以他就撒娇了。那说到这一道莲蓬荷叶汤呢，首先必须要采鲜嫩的新

0: 荷叶，洗干净之后呢，切碎，然后挤出那个荷叶汁作为清香的原料，然后合在面当中。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和面的时候也会加一些蔬菜汁，那那个面的颜色也会变。比如说有看到那种紫色的面做成的那种饺子馄饨，其实呢它不是色素了，只是可以食用的一些蔬菜水果里面挤出来的那种汁儿。
1: 是的，可以理解为就是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色素了。
0: 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从荷叶里边挤出那个汁儿，然后和面中和起来，那个面就会变得发绿色哈。然后呢以这个银杏打造的小小的菊花呀、梅花呀、莲蓬啊，还有棱角啊等等三四十种花样的模子把这个面给印出来。就像现在有的人在家里面做东西也是用那个模具啊，会把那个面压成各种形状，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呢我们讲到的这个《红楼梦》当中哈，他现在提到的这个模具呢都是和各种花有关的。
1: 对，它还除了花呢还有莲蓬菱角，所以这一碗羹配起来真的花样百出，就像这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感觉一样。
0: 对，又可口又新鲜而且又好看。然后呢它再以这个鸡汤慢慢的把它煨熟，可以说是相当讲究和精细了。百年前的大观园呢真是一片沧海，而这道小荷叶莲蓬上的桑田蜜气如初，那是盛满时光的一盆汤。哇，现在想想也会觉得说当下受伤了的宝玉喝上这么一盆汤，真的整个人都被治愈了。
1: 对，即使身体上的疼痛还难以掩盖，但是这种清凉和百花的芬芳混在一起，真的让人心灵上得到一种慰藉了。
0: 嗯，美哉美哉，妙哉妙哉呀。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黑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亦菲、张雨普、陈庸分别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1: 张雨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2026年第五次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宁夏实施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

0: 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各地开展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前往袁州区老庄小学和丰泽幼儿园、龙德县官埠小学，了解师资、生源和办学情况，查看校园环境、就餐保障，与学生互动交流，悉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勉励大家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李亦飞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各类学校和广大教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让孩子们快乐求知、茁壮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统筹做好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校园安全等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张宇普来到银川市兴庆区海军希望小学和石嘴山市平罗县妙妙湖小学第五幼儿园，向少年儿童致以美好祝福，送上节日礼物，鼓励孩子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优化资源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质量。期间，对校园安全防范、食品安全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强调要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工作，常态化开展防火灾、防溺水、防地震等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校园餐质量，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陈庸来到银川市兴庆区20名残疾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散居孤儿家中看望慰问，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康复就医等情况，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克服困难，在社会各界关爱下茁壮成长。他说，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落实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救助条例各项惠民政策，坚持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分别参加。
1: 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2026年第五次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会议部署，动真碰硬，查治隐患，重拳出击，打非治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促进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到安全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首先要保证安全开局。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力有效抓好矿山、危化、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灾害应对、食品药品等领域安全，抓紧抓实中央巡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切实做到全区域全方位抓安全保安全。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坚持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着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地落细。一是切实加大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力度，从严落实查改督销全链条责任，不断提高排查整治质效。二是切实加大隐患举报奖励力度，畅通渠道，提高标准，简化程序，凝聚全社会安全监督合力。三是切实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深入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问题，强化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四是切实加大常态化全员安全培训力度，分层分类对党政领导、基层干部、执法人员、企业法人、一线员工、社会公众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局面。五是切实加大安全生产舆论监督力度，及时通报曝光重大事故隐患、严重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六是切实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副主席、安委会副主任马彦洲、王丽、马宗宝、楚伟、吴兰参加会议。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宁夏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实施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2: 同鑫县临工市场是我区规模较大的劳务市场，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前来找工作的群众。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查看最新的岗位信息，工作人员还提供一对一讲解服务。依托临工市场，同鑫县还联动辖区乡镇临工驿站，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帮助群众就近找到合适岗位。吴中市同鑫县河西镇大红沟村村民杨百龙：
3: 之前也是在找工作，偶然间在那个乡上发现那个乐山社区临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的呢，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超市里面干了一年的呢。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5000。
2: 吴中市同鑫县临工市场工作人员张虎：
4: 下一步要进行对各村的走访，精准对接这老百姓需要的那种岗位、高度附近本地，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子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同鑫本地的所有大中小企业，为所有本地的老百姓解决这个就业难。务工难题，所有难题。
2: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更多劳动者凭一技之长就业增收。在银川市贺兰县组织的互联网营销师公益技能培训班上，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这些实用的电商技能，感兴趣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不但培育了不少乡村本土电商人才，也为推介乡土好物拓宽了渠道。参训学员王甜甜：
5: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2: 今年宁夏出台2026年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明确围绕自治区10个重点产业和6个产业集群靶向开发配套岗位。同时，今年宁夏将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培训补贴上浮20%，同步启动康养照护、数字经济、现代制造、新型能源、特色农业5大领域专项培训。 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1: 一张9.9元的门票能带来多少欢乐，又能撬动多少消费？宁夏以足球赛事为契机，打造体育竞技、文旅体验、特色美食、惠民消费于一体的系列配套活动。通过超好逛、超好游、超浪漫、超优惠四大主题活动，让一张小小的赛事票变身城市文旅邀请函，将赛场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是宁超吴中代表队的主场，每逢比赛日，球迷在手机上操作仅需几秒就能领到一张优惠后的门票。银川市民马珍：
6: 我买下来本来是9.9块的，然后现在便宜4.9块，就是相当于便宜了一半。这个活动挺好的，也是非常的实惠，
2: 票价降下去，人气涨起来，一场赛事撬动起周边的消费热潮。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旁边的超好逛农文旅商特色展，汇集100多种特色小吃与蒋东香瓜、青铜玉糯玉米等各类农特产品，满足游客看球之余的多元需求。中卫市民冯家乐：
7: 我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烈，我们的葡萄酒、农副产品的特色展位，也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品尝我们的当地特产美食。
2: 吴中市民刘静：
8: 平常的工作之余，休息日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满满的幸福感。然后从球场出来以后，然后门口又有一个微醺趴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我们现场再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氛围，撸个小串，觉得生活好幸福呀。
2: 一张球票串联起全链式消费，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与城市能量，全区各地相继推出超优惠票根联动政策。银川银票有礼专享福利，让球迷可在1199家联盟商户中享受多重优惠。石嘴山筹集各类资金920万元，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吴中市票根加消费大礼包，联动了100余家餐饮、住宿、景区。固原市推出主场票根大礼包，球迷在赛前、赛后48小时内享受一揽子消费优惠。中卫市依托官方微信小程序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线上平台，推出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双重惠民通道。这些优惠政策实现了观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同时，金融支持让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聚焦餐饮、家电、以旧换新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新百联超、中石油等核心商户主体，创新推出宁旅卡，让市民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能享受全区60多家景区演绎的优惠，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9: 携手400余家优质商户推出消费立减、分期免息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参与人数已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金额近60亿，将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的惠民举措，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0: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全区各地陆续开展，通过成果展示、科普宣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2: 宁夏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5月29号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设置特色成果展示区、3D 打印、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展品，直观呈现宁夏智能制造技术的独特优势。枸杞、西红柿等农作物新品种集中亮相，展现了宁夏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石榴子拓印、水磨扇子等文创作品相应成趣。活动现场还为第3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颁奖。第3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
10: 今天的这个奖既是一个激励，更是一个挑战。在今后的这个科研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将加倍努力，把新材料的成果写在宁夏的大地上。
2: 在银川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中，50名青年科技托举人才代表先后走进一工机器人、贺兰稻蟹科技小院等企业，开展产业强基科技赋能主题观摩，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和强劲势头。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陆友军：
11: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扎根一线，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然后转化到实际的这个应用中。
2: 狮子山市在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宣传活动中，现场表演了科普剧、相声等精彩节目，同时设置了多个特色展区，展示应急救援器材、机器人、机器狗等新兴科技产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狮子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田思妍：
12: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机器人、机械狗等智能科技，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科技的魅力。
2: 在青铜峡市古峡广场，20余家成员单位、多家科技企业和科普基地共同为市民带来一场趣味与知识并重的科普嘉年华。在科学实验秀表演区，科技志愿者现场演示趣味十足的科学实验，机器人互动区里机甲大师对战、机器人下棋对弈，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青铜峡市第六中学学生詹雅希：
13: 通过今天的火焰掌和粉尘爆炸两个实验，让我感受到了物理知识与化学知识相融合的魅力。
2: 青铜峡市科技局科普专干王小芳：
14: 持续拓展科普宣传的广度与深度，推动科技服务常态化，科普活动品牌化，让更多创新成果走进百姓，服务生活。
2: 在中卫市举办的2026年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中，现场通过专业讲解、趣味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科学知识。中卫市民李渊：
15: 孩子一进来呢，就被这些创新成果啊，尤其是无人机还有智能设备吸引，他看得特别入迷。
2: 中卫市科协综合工作部部长龚晶晶：
16: 把科普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让科技红利呢惠及咱们千家万户，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1: 吴中市立足全市老年人口分布特点和城乡发展格局，精准布局养老服务资源，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城乡老年人公平享有标准化、普惠化的基本养老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养老。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吴中市立通区金鸡镇田桥村的老饭桌建成投入运营，300多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了热乎可口的家常饭。吴中市立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党支部书记马吉成：
17: 在提供基础就餐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细节，打造集就餐、休闲、交流于一体的老年活动空间，让农村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在青铜峡市渠泾镇石方村，村两委把石方小学闲置校舍改造建成350平方米标准化老年饭桌，不但解决了村里老人吃饭问题，连云贵川等地的务工人员都可以享受到便宜实惠的营养餐。青铜峡市渠泾镇石方村村民周宝宽：
18: 那都越过越便宜，我们家家都在这吃的呢。
2: 对于城乡失能老人，吴中市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专业接收、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等各类老年群体，通过补齐居家养老短板，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吴中市宜家祥老年公寓院长马静：
19: 常态化开展生命体征监测、日常用药指导、慢性病管理等健康服务，真正实现老人吃得舒心、住得安心、过得顺心。
2: 截至目前，吴中市运营养老机构已达20所，建成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5个，农村老年饭桌188个。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十几分钟便将人物神韵定格纸上。在石嘴山市，自治区级非遗剪纸传承人鲁卫东40多年坚守剪纸艺术，用一幅幅作品展现塞上风情黄河文化，让传统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请听报道。
1: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鲁卫东：
20: 剪这个侧影，主要它属于一种看相剪纸，是吧？ 边看边捡，就把握人的尺度，三天五眼的一个距离。
21: 大家看是不是很像呢？刚刚完成的这幅啊，就是卢老师为我专门设计的侧脸剪影。通过这样生动的剪纸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精巧的民间艺术，还有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老年大学课堂上，鲁卫东正向学员传授人物脸谱剪纸技艺。人物肖像剪纸是他的拿手绝活，而融合工业元素、地域风貌的特色剪纸作品同样广受欢迎。多年来，作为石嘴山市首届文艺名家工作室领衔人，鲁卫东坚持开展活态传承，深入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教学，培养了大批剪纸爱好者和传承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老年大学学员朱秀珍：
22: 像剪人物这个头发这个细节这方面，我们老师就指导的比较到位，就是发丝的弧度呀，那个弯度呀，我就能学到，我就自己看，我就自己琢磨，然后就能学到这个怎么剪细。
1: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老年大学学员张彩霞：
23: 有时候给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呀，哎，剪一幅寿图挂在墙上，自己看是自己剪的，是不是也是一种手艺？剪纸说白了就是一种民间的传承啊。
1: 40多年来，鲁卫东不断探索创新，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奖项。近年来，他更是活跃于宁夏及全国的展演舞台与公益课堂，用剪纸讲述宁夏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如今鲁卫东依然坚持创作，用一纸一剪记录时代发展，展现地域风情，让传统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鲁卫东：
20: 你要发挥你的剪纸，让大家来看看中国剪纸的这个魅力，而且还通过剪纸能看到我剪的那个宁夏呀，或剪的宁夏的风光呀，让更多人了解宁夏风光，了解您的地域文化。
1: 本台消息，全区探秘职业万象乐享技能实践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技能展示活动近日在吴中市举办。活动中，全区各职业院校结合自身专业特色，搭建技能展示展区，通过实物展示、技能展演、现场教学、互动实操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我区职业教育办学成果。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2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7: 你不来一瓶？
2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千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天侠义图》下部第30回，书接前文。张方代理钦差，清了清嗓子，这个乐劲儿甭提了，心中特美呀。众位，由于大人的委托，命我为代理钦差的职务。我怎么琢磨着呢？虽说代理，可也是钦差，有金牌，有圣旨，有上方宝剑在此。我希望你们对我都尊敬一点，平时是平时，现在是现在，私下是私下，公事是公事，哪一个藐视本官，我绝不宽待。这张方行啊，哈，新官上任3把火，他别的没提，先给大伙来了个下马威。张方说完之后又变了一副笑脸，各位啊，我张方无非是个晚生下辈，蒙年的人抬爱，暂时代理钦差的职务，我还望各位帮忙。别看我说的这话是什么，但是呢也得这么说，我平常爱说笑话，我说这话的意思大家也清楚，什么呢？就是大家多帮帮我，帮着我呢，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大家同心协力灭了剑山，就对得起当今圣主康熙大帝，往下呢也对得起黎民百姓，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前者我们攻打剑山已经失利了，我看这个不算什么，大家都会说那么句话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可是我们再打剑山就不能失败，如果再打败仗，我们无法交代。现在准备二打剑山，我命令尔等立刻听令。岳钟琪听令，在。岳大帅，您能者多劳，您是统兵的大帅，责无旁贷，您从今天开始训练水兵，吸收前次的失败教训，最少要训练出6000名精干的水兵，此外还要训练2000名水下的军兵，就所谓的那些外号叫水鬼的人，让他们对付剑山的水鬼。我给你5天的期限，你能办到，你愿意吗？这个怎么，你胆敢抗令不遵吗？不是，5天的时间有点紧，卑职尽力而为。不对，不是尽力而为，而是一定要办到。5天之后，8000人不给我准备好了，可休怪本钦差翻脸无情，绝不轻饶于你。好，卑职遵令就是。岳钟琪一看呢，嘿嘿，这位张方比年的人还严厉呢。张方又看了看佟林、佟海川，佟林听令，在。我说蒙叔啊，现在可不讲别的了，公事就得公办，我命你赶紧修造战船，5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100支战舰，好攻打剑山。啊，佟林听完就一愣，心说张方你瞪眼胡说八道，这100只大船上哪儿找去，怎么造啊，5天10天也够呛。佟林感到为难，赶紧上前。

0: 十里，钦差大人，这五天时间，这个三天时间还是几天，我觉得都很少。哼，怎么的？你什么意思？如果你办不到，我可对不住你，下去吧。其他人一听，他对佟林都这样，别人也不敢怠慢。这时候再看张方说了，其余众人，守城的守城，巡逻的巡逻，全都坚守岗位，不得有误。哪一方出了差错，我也不宽容，退堂。一甩袖子，他退堂了。不说旁人，单表佟林好似为难。到了下边跟老少英雄说，看张方这孩子有点头脑发热，这么几天的时间怎么能造出那么些船只来，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时候司徒朗乐了，嘿嘿，海川，张方这小子鬼点子最多，你也太实在，你想造船能来得及吗？你可以另想良策呀。老哥哥，但不知有什么良策，快快讲来，可急死我了。依我说呀，就得求人帮忙，离我们建州不远就是盛家寨和段家寨，这两个地方有不少的船只，我看你舍舍脸亲自登门拜访，管他们借一借不就借来了吗？这有何难呢？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佟林是恍然大悟，他马上带几个人先上了盛家寨，陪同佟林的都是谁呀？一个是老侠何立，还有苗泽，再加上这石家杰，陪着一块儿去了。就这么又备下礼物来见盛玉盛陶然。咱们前文书说了，盛玉盛陶然帮了佟林的大忙了。盛玉一看佟林来了，急忙列队迎接，简短接说，分宾主落座，喝了点茶水，佟林一抱拳，老侠客，前者仗着您生死都抛之脑后，赶奔剑山打听我的下落与生死，为了我险些丧命于福昌之手，佟某实在感恩不尽。今天登门拜谢是一，第二件事儿就是老侠，我佟林要向您提个要求，来求您来了。佟侠客，求什么？要说起前者，那是我应尽之责。哎呀，好不容易我才帮你的忙，一开始我也为我自己没帮忙，多亏了泥滚呐、要不是我那兄弟泥滚，我还真不想助你。但是现在佟侠客不必客气，咱们是一家人了。后来我内弟段登也把我救了，这事儿呢，我可以说遇难成祥，咱们呢也就是真心的，我和你交朋友。你说吧，有什么事儿让我帮忙？
1: 老民工，这次来呀、就拜求您一事。
0: 佟侠客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全力以赴。
1: 老人家，前者我大军攻打剑山，大败而回，伤兵损将，我那师弟于宽、徒弟刘俊双双被擒，恐怕现在是凶多吉少，为此我们要筹备集集力量二打剑山，无奈战船不够用，我佟某求老人家帮忙借他几百只船，不知您以为如何？
0: 嗯，好吧，佟侠客，既然是这样，我看就可以。佟林心说话，那既然这样，那可就可以呗。多谢老人家相助，您要可以，我可真高兴。
1: 好，现在咱们就这么办。
0: 就这样，这个事情定下来，佟林是千恩万谢，自不必说了。 实际盛陶然真不想得罪福昌，可是不得罪也得得罪，把这船只能给了佟林，借给佟林了。佟林就这样，哎呀，感恩戴德，辞别盛玉，这才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盛玉此时啊，要亲手给内地写了封信交给佟林。他的内地咱说了，就是段登、段洪亮，说你在我这儿要是不够，到段登那儿你再借一些。就这么又到了段家宅，这到了段家宅了，到他家了，就是段家庄。到段家庄这一说，段登、段洪亮，咱说的这人豪迈，不像盛玉、盛陶然，考虑的太多，不敢得罪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那么做。但是呢，段登不管那一套，佟林来了是向他借船，段登乐了，哈哈哈，佟侠客，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也知道，我跟英王福昌是磕头的把兄弟，前者福昌给了我面子，把我们都放回来了，但是我不愿意撕破脸儿。现在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借，不想借呢，我佩服佟侠客的为人，那么你们要打剑山，我们就不参与，那我就借给你船只，借是借，想让我给你帮忙，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佟侠客，那我可不管，你可别往心里去，这一点你要能同意，船只我马上借给你。佟林说好，老侠，谢谢您一片真心，您只要答应我这个条件，我自然不让您参与，也就是了。嗯，佟侠客，知情达理，果然不俗。既然这样，船只借给您，多谢老侠相助。佟林高兴啊，就这么的把船只这才借了回来。张方一听太高兴了，蒙叔啊，你真厉害，看来你真有两下子，真把战船备齐了。单说岳钟琪也挑好了，好不容易想方设法，8000人马都准备就绪，随时听从大帅张方的调度。哎呀，张方一听，哼，心中高兴，看来我这个钦差当得真不错呀。既然如此，开个碰头会，商讨二打剑山的所有事宜。通过第一次的教训，现在不能马虎大意，那最好的一件事儿就是请求何永年，老何头对年羹尧办这事儿心里非常不满，别看也在公馆，但是说什么也不愿去。这时候佟林、岳钟琪、张方还有这些老侠，包括司徒朗、施家杰，都给他跪下了，好顿哀求啊。最后何永年一看这些人出于至诚，代表年羹尧向他道歉，这才勉强答应再一次帮着做向导。次日一早4更天，张方命人擂鼓升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老少英雄全都到齐了。点过名之后，张方宣布：各位，经过几天的强烈部署，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日出兵攻打剑山，务求胜不打败，如果要败了必有责任，到时候我必按这17律54斩来行刑，你们要敢不听，本钦差绝不饶恕。张方刚要传令出兵，报事的进来了，报钦差大人，剑山蓬莱岛的人前来下书请令定夺。呀， 张方心中暗想，剑山人下书，为什么呢？我得先弄清楚。问报似的，下书人现在何处？在门外恭候。来多少人呢？就是一个，他叫什么名？他自称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姓周，叫周刚。哦，传我的话，让他进来。炸！时间不长，把战殿将军周刚带上来。张方探身躯往下一看，这个周刚身高8尺挂0，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是个黑面大汉，两只眼睛放出凶光四射，走进大堂来毫无惧色。看看张方躬身施礼，钦差在上，外臣有礼。张方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
1: 外臣我叫周刚是也。
0: 哦，请问见本钦差有何要事啊？我奉英王千岁所差前来下书，把书信呈上来。
1: 是。
0: 周刚从怀中取出书信，往上一立，有人接过来转呈与张方。张方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可有点头疼了。什么原因呢？有很多字儿他都不认得，当年很少念书，他不喜欢念书，张方还怕丢人，点手唤师爷，你给我念念。师爷接过这书信，高声朗读，闹了半天，这是一份战表。这英王口气不小啊，公开叫号，叫官方的人马上做出决定，找这日期在江面决一死战。哟，张方听罢冷笑了几声，哼，周刚啊，不知道这封信出自何人的手笔呀？
1: 哦，是我家大帅谭天、谭桂林、谭大帅亲自所写。
0: 哦，这么说你们剑山都准备好了？
1: 这可我可不知道，我就负责送这书信，别的一概不清楚。
0: 那我再打听点事儿行不行啊？
1: 有话请问。
0: 前者我们打剑山之时，由于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奸计，中了你们的烟炮鬼吹灯，我们有两个人，一个叫牛二小子，一个叫刘俊，被那个姓秦的生擒活拿，但不知这两个人身在何处，是死是活呀，望你直言如实相告。你要说了实情，本钦差对得起你，好接好送，还有重赏。你要不说实话，可对不起你了啊，本钦差就对你不客气。
1: 说。
0: 周刚一听稍微就是一愣，心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是说还是不说？看这意思不说是不行。张方这小子比坏的还坏，比奸的还奸，要不他怎么能当钦差呢？年羹尧上哪儿去了？这事儿真怪啊，百思不得其解。正犯嘀咕，就见病太岁张方把桌子一拍，到。我说周刚，你想什么玩意儿呢？赶快回答本钦差的问话，如实讲来。众旁的人也说，
1: 讲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说说。
0: 这时候再看他，一看这么些人，周刚有点害怕，没有办法，把经过讲述了一遍。那位说，这里有什么隐情啊？原来这英王大获全胜，非常高兴，收兵回了剑山，在天王殿庆赏，而且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来庆贺奖赏这些功臣，尤其是对这个夺命剑客，又叫丧门大剑，就是这位骷髅鸟秦凤格外的招待，给秦凤啊晋升了一级官，让他任剑山的前部正印先行官， 还赠给他

黄金800两。与此同时，英王降旨还要把刘俊和牛儿小子活活剥皮呀、啊！大伙儿一听他这个决定，全都呆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众人说什么也得看看吧，就这么的把牛儿小子和刘俊推到天王殿。自从这爷俩让人家给抓住了，打得鼻青眼肿。但是牛儿小子也好，刘俊也好，视死如归。此刻喽啰兵真就把他们推进天王殿，两个人闪目往四外看看，把脖子一挺，立而不跪。英王福昌把桌子一拍，哈哈哈，看来不把你们一网打尽肯定不行，没想到多大多数都跑了，你们两个人能活几天？无非是牺牲品替罪羊，今天是庆贺之时，活剥了你们才是助祝酒兴。来人，把他们绑到殿下，开膛摘心，扒皮挖眼。遵旨。喽啰兵啊，如虎狼一样往上一闯，把这爷俩推下去，绑了个面对面就想下手。突然有人高声喊喝，王驾千岁，不可，杀不得，刀下留人。英王一看，说话的正是夺命大剑丧门大剑骷髅鸟秦凤。你什么意思？回王家千岁的话，我看杀不得。为什么呢？王家千岁清想，这两个人无非是吴宁的小辈，杀之无用，把他们杀了也无济于事，反而弄脏了咱们的宝刀，要留着牵动佟林、佟海川的心。我们手中掌握着人质，这样就有条件能跟他们兑换条件，不知道王驾以为如何？宁王点了点头，认为秦凤说的确实是在理，二次降旨把这俩人给放了，交给秦凤负责看管，命自己的人把这二小秦凤赶紧让他们给押走。英王喝了几口酒，正在兴头上，对文武说，各位兵贵神速，乘胜追击，如今我们打了胜仗，应当趁热打铁，将官军一举歼灭，因此我想派人前去下战术，在蓬莱岛的江面上决一死战，各位卿家以为如何？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呢，都同意。英王就这样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命令战殿将军周刚奉他的旨意前来下书。这个周刚就是这么来的。闲言少叙，书归正门，且说代理钦差并太岁张方问得牛儿小子刘俊两个人确定没有死，看来一时半会儿这两个人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危险，稳稳心神，冲着周刚一笑，好，我正想派人给你们下战表，结果你们捷足先登，抢到我前面，借你口中言传本钦差的话，明日在江面咱们不见不散，谁输谁胜决定在明日，我休书不及，你就请回吧，捎个口信。是。周刚行了个礼走了。张方跟大家商议明日决战的事情，老少英雄一个个急不可待，摩拳擦掌，纷纷要准备应战。这时候大家发表意见，总结个战斗方案，年轻差也来了，年大人到里边跟大家点头称善，说了几句话，拍了拍张方的肩头，张方，你办得真不错呀，大人，您来。

0: 来了，嘿嘿，您就放心，把这事儿交给我，明日一战一定是大获全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真侠一图下部。第31回，书接前文，这张芳啊，有些能为，代理钦差当得也不错，年羹尧心中格外高兴，亲自来给他鼓舞士气，点了点头啊，张少侠，办得很好，有你代理钦差，我年羹尧就放心多了。关于明天的决战的事儿，务求必然取胜，不能失败。要胜了，我们必然军心大振；若要打败，我们将一蹶不振，无法向朝廷真正的交代。大人，您就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天如果不能大获全胜，我绝不回来见您，您就好好养病吧。张芳就这么的又坐了一会儿，年大人告辞。到了第2天，张芳升坐虎头船，再看岷江之上战船列摆，大帅岳钟琪在旁边伺候，老少英雄环列在左右，军兵们全部按部就班登上了船。岳钟琪就问张芳：“请问代理钦差大人何时动身呢？”“我准备好了，一切就绪。”

现在就扬帆起锚。哎呦，再看上千只战船压江而下，直奔建山。日头刚升起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九转十八弯的江口。这一次当然是何永年老侠客给带路，这回呀、平平安安到了这儿，往前一看过不去了，人家建山的人已经把江口封锁，莫说是人，就是鸟也飞不过去。张方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抛锚，战船抛锚一字拍开，两军对垒。张方是剑拔弩张，伸着个脖子往对面看看，就见剑山摆了一个八门金锁阵，船分八队，旗分八色，正中央有一只金顶鹅黄的闹龙舟，在这座大船上十分的华丽，上面的明珠啊，除了红油漆就是镀金的。在二层楼的最前边坐定一人，此人头戴九龙盘珠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足蹬朝靴，怀中抱着金嵌玉的如意，腰中挎着龙泉宝剑，面如三秋古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花白徐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在他身后站着14名战殿将军，36名护法，金童玉女达100多人，旗风招展，是众星捧月。张方一看就知道，这不就是英王富昌吗？当今皇上康熙的亲胞兄，上手战一人，扎金剑袖，腰配长剑，两道利眉，一对阔目，三柳徐然，飘洒千心，身上披英雄氅，二目如电，怀中抱着令箭令旗。张方一看，谈天谭桂林。再看英王下垂手站着个出家的老道，九梁道观，八卦仙衣，水火四涛，胖袜云履，手中端拂尘，背背太恶剑，面如重枣，浓眉阔目，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一看正是云台剑客军师彦普。在谭天彦普的身后站着各路的英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相貌不一，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再往这只船的两旁观看，排列着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飞蟹舟、飞熊舟，大小战船战舰能有200多艘。哎呦，张方暗自点头，罢了罢了，难怪这福昌野心勃勃，果然是实力雄厚啊。看罢多时，张方把假扁头一晃，尖着个嗓音就喊丫呆，我说对面船上英王吧。借着水音，英王听得非常清楚，闪目观瞧，就见上千只战船压江而来，是一字排开，摆的是一字长蛇阵，正中央飞虎舟，四犄角完全是炮台，黑乎乎的炮口对准着剑山。再往正中央椅子上观瞧，坐着一个人，此人身个不高，在椅子上一坐，好像个猴骑骆驼相仿，光着头顶，没戴帽子，脑瓜溜尖溜尖的，正中央还有一道缝，在缝里还长着一撮黄毛，小脸挺窄，肉岗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波浪式的鹰钩鼻子，菱角嘴，菱角这嘴往下耸拉着，
两片山峰的耳朵，小尖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真是其貌不扬。怀中也抱着令旗令箭，派头十足啊，眼望天，带着一股傲气。营王看罢并不认识，问军师彦普：“军师，他是何人呢？”“无量天尊。”彦普笑着笑：“呵呵，王家千岁，这小子就是并太岁张方同林的徒侄，咱们的死对头。”“哦，他就是张方，因何不见年羹尧？”“王家，据说姓年的病了，由张方代理钦差。”“哈哈，原来如此。那军师，你与他搭话。”“是。”云台剑客欠欠身，用手点指：“待。”“对面说话的可是并太岁张方吗？”张方嘿嘿一笑：“嘿嘿，您就是云台剑客彦普吧？”“正是贫道。”“我说云台剑客，昨天你们命人下书我已经看过了，咱们双方约定今日在江面上展开决战，是也不是呢？”“无量天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张方，既然我们双方列了队了，那你就派兵吧。”“且慢，云台剑客，在我们双方没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能否说说呀？”“请讲当面。”张方此时清了清嗓子，把假扁头一晃：“我说彦普啊，请你转告英王，这个仗打不得呀。”“哦，为什么打不得？”“你听我说啊，从古至今凡是反叛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我长大清国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虽然说你们的兵也不少，把守的也挺严，但是毕竟是弹丸之地，你们的手再大能捂过天吗？现在康熙皇帝做了北京，乃有道明君，四海颂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想想谁愿意打仗？英王造反最不得人心，因为当今圣主念英王是他的胞兄，不忍心加害于他，故此派钦差大人年羹尧前来查办。”“哼哼，明是查办，实则是招安。如果英王明白事儿，就理应顺坡下驴，跟年大人赶奔北京前去请罪。我想康熙圣主有道明君，不能跟英王一般见识，念骨肉同胞之情必然网开一面，能免了他的死罪，照样加官进爵，官复原职。那时候英王在北京辅佐当今圣主治理朝堂，岂不留下千古的美名？假如不听良言非要对抗官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到头来落了个粉身碎骨，岂不悔之晚矣啊？因此我张方要先礼后兵，陈说利害，请英王军师大帅三思而行才是嘛。啊！彦普闻听冷笑了一声：“哼哼，张方，莫非你要当说客不成？请你把好心收起来，你别忘了，君逼臣反，不得不反。你认为康熙是有道明君，在我看来他是个无道昏君，天下乃英王的天下，咱们是各为其主。再说这位置本属英王啊，他给篡夺了，仗着手中的权势欺压我们王爷，把我们王爷逼得上天无路，陆地无门，走投无路，不得不在建山造反。张方，
要想叫我家王爷认罪不难，首先康熙皇帝必须得认罪，手捧玉玺，头顶罪书，来到建山亲自请罪，我家王爷可以不要他的性命，也可以两个人平分疆土，共同执掌江山。如若不然，我大军先占天府之国，而后进军北京，到那时来了个玉石俱焚。俩人越说劲儿越拧，越说越合不到一块儿。最后张方一摆手，算了算了，方才我说过了，这叫先礼后兵，咱别嚼舌跟头，别在舌头上打这仗，现在看来这事儿非得以武力解决不可，你要把我张方以及我手下的兵马都给赢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赢不了我，我们就要夺取剑山蓬莱岛，抓尔等反叛而治罪，按律治罪是绝不轻饶。就这么的，再看张方说完了，把袖子一甩，回归的这船上，这该有的椅子上，往这儿一坐，就他这举动，英王气得浑身力抖啊！好啊，张方，你敢藐视本王，谭天、谭桂林，在，马上派将迎敌。遵旨。谭天把令字旗摇三摇晃三晃，眼望各路请来的人，各位哪个愿打这头一阵呢？话还没说完，有人走出来了，大帅，末将不才，愿打头一阵。谭天一看，正是殿前护法将军，外号红毛鲤鱼，姓周，叫周旋。这个周旋呢，就是下书人周刚的哥哥，外号叫双边将。周旋来至近前，谭天点了点头，周将军多加留神，遵命。再看周旋手提金鞭，穿上小船，哎呀，这只五鬼闹龙舟，浪里窜的快艇乘风破浪，来到两军的阵前。小船抛锚之后，再看他破口大骂，张方休得猖狂，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就是个玩嘴，今天本将军与你大战800回合，张方你敢过来？张方笑着点点头，哈哈，你呀，真是不怕死的鬼，我蒙叔在此呢。蒙叔，这事儿您是不是替我会会的？佟林一乐，哪有动不动我先伸手的？既然你让我伸手，那我就伸手吧。打仗讲的身先士卒，我就来这头一阵。再看佟林收拾干净利索，这时候佟林是来至近前，这姓周的一看，你是什么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是也。周旋，你这两下子不行，让谭天燕普前来会我呀。周旋闻听，倒吸口冷气，晃手中鞭，抡鞭就砸，呜就是一下。佟林往旁一闪身，十几个回合之后，手起一掌，啪，打了个结结实实，把这周旋打死在眼前。好，在场的人有叫好的，也有惊讶的，有说好啊好啊，但是谭天有点惊讶，这可怎么办？
又派了个正殿千户法，正殿千。

0: 法，横江谢袁泰。袁泰袁将军，你要领敌，正是，我会会的。就这么的来战佟林，五个回合，让佟林子午鸡爪鸳鸯月正扫的脖子上，啊！惨叫一声，是死在当场。顷刻之间，佟林、佟海川连胜两阵。谭天、谭桂林就想出马，正这么时候，又有人说话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让我会会的。”谭天一看，要出战的正是战殿将军，人送绰号神戟将李云泉。再看李云泉，这才提大戟来至两军阵，跟佟林就伸了手了。佟林又跟他打到了十几个回合，大宝剑一晃啊，噗，拦腰锁玉带，整个把他劈为两截。行家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佟林、佟海川真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连胜三阵。哎呀，谭天心说话，这回怎么办？非得派个有能耐的过去会佟林呢？看来这些人都是无名鼠辈。正这么时候，这个夺命剑客骷髅鸟，又叫丧门大剑秦凤过来：“大帅，把佟林交给我吧。”“哟，秦将军，我相信你，务必把佟林拿住，给三位报仇。”“遵令。”说完了，秦凤上小船，手提长剑直奔佟林。“佟海川，认识我吗？”佟林一看，呀呵，行行行，原来是他，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秦放，你什么时候还我徒弟，还我师弟？我徒弟师弟现在何处？”“哈哈哈！”佟林、佟海川，“行，想要你师弟也可以，想要你徒弟也可以，把我赢了怎么都行，赢不了我，今儿个你休想。”正这么说，来了不少人呢。老侠客王十五首先要求要出战。“海川，你也够累的，回去歇歇，把他交给我了。”哟，佟林一看，说话的正是老侠客王十五。“老侠客，是您呢？”“是是是，你也露脸了，海川，回去歇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再看王十五上了小船，来至两军阵前，面见秦凤。秦凤一看，来了个老头，长得干净利索：“你什么人？”“在下王十五。”“哟，脚踏太极，头顶八卦，亘古侠王十五就是您，一点不错呀。”“秦凤啊，助纣为虐非应为之事，听我良言相劝，把兵刃放下，跟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是一家人，要不然今天那别怪老夫无情。王十五，你虽然有两下子，但是我也不惧你，今天跟你拼了。”秦凤晃手中剑，大战王十五。咱说了，王十五也不是好惹的，把手中鞭一晃，跟他就斗在了一处。听他，听他， 俩人打在一块儿，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哎呀，别人都看傻眼了。再看秦凤大宝剑甩开，霞光万道，泪彩千条，神出鬼没，果然超出一般。王师谷那大鞭一晃，忽上就下，忽左就右，果然不俗。两个人打到80回合未分胜负，哟，这时候急坏了九尾宗尼司徒朗。司徒朗说话：老侠客，你也打得不错了，下来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这时候王世谷虚晃一招，一看来的正是司徒朗。哟，原来是你呀、啊！老侠，不错了，不错了，我有点痒痒了。这小子脾气也挺狂，皮子也紧，让我换下您跟他比划比划吧。这个时候再看王师谷笑了笑，点点头，这才撤下去。自不必说，这人已经站在眼前。秦凤一看，哎呦，这人长得倒挺凶恶，你什么人？要问我九尾宗尼司徒朗师爷。呦，人的名书的影真听说过，原来你就是司徒朗。对，秦凤，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今天我会问你日月五行轮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来至近前，用手点指，休得猖狂，司徒朗今天跟你拼了。世界妙手九尾宗尼司徒朗才要大战秦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重。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99.81千周，78.56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
9: 对，
8: 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相声大会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请出何云伟和刘晨为您合说一段大上寿，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这个都是老观众，
12: 对，
10: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
12: 怎么样
10: 看得出来，
12: 嗯，
10: 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熟悉，
12: 喜爱您呢。
10: 说实话啊，
12: 啊，
10: 最近总没演出了。
12: 哎，您也太忙，
10: 事情也多。
12: 对，
10: 见到朋友们特别的亲切。
12: 哎，不假，
10: 特别高兴。
12: 是是，
10: 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12: 什么关系？
10: 雨水的关系，
12: 分不开呀、啊、
10: 谁也离不开谁呀、
12: 啊、对，
10: 您拿我们演员来说吧，
12: 啊，
10: 就好比是鱼，
12: 嗯、啊、是，
10: 观众就是水。
12: 您瞧瞧，
10: 你看最近我们就没演出，
12: 怎么呢？
10: 渴得够呛，你看
12: 干得很、
10: 啊、尤其是您耳朵边都干了。
12: 谁呀、啊，
10: 所以得总见观众。
12: 是是是，
10: 拿我们哥俩来说
12: 啊，
10: 也总没见了。
12: 哎，都忙。
10: 可是那天啊，
12: 嗯，
10: 还从您家门口路过呢。
12: 我们那老宅嘛，
10: 老宅的四合院啊。
12: 哟，那我是失迎了。
10: 我一看
12: 啊，
10: 哎呦和，嗯哎和，哎你和。
12: 我们家门口三道河，您瞧见没有？
10: 门口正挖沟呢。
12: 你瞧这寸劲儿的。
10: 这不是刘晨的家吗？
12: 不错呀，
10: 我们哥俩这关系
12: 啊，
10: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12: 不行，
10: 不行。
12: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拽着咧子过去。
10: 什么意思？您
12: 什么什么意思？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10: 这是文言呐。
12: 这还文言呐？
10: 啊，
12: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10: 没有吗？
12: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10: 对，不能迈门而过，
12: 这是文言。
10: 嗯，那就不礼貌了。
12: 当然了，
10: 总得打个招呼。
12: 打个招呼吧。
10: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12: 哎，
10: 就听院子里头，
12: 嗯，
10: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12: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10: 就这个鞋呀，
12: 啊，
10: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12: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10: 那什么动静啊？
12: 那动那是鸡嘚咯嘚。
10: 什么什么什么动静？
12: 你听，你鸡嘚咯嘚。
10: 对，鸡嘚咯嘚，
12: 这是拟声词。
10: 出来一人。
12: 谁呀、啊？
10: 你媳妇儿。
12: 不是，等会儿吧。
10: 他媳妇儿。
12: 你先别说了。
10: 嗯，
12: 门还没开开呢。
10: 没开门。
12: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10: 你媳妇儿有毛病。
12: 什么毛病？
10: 好唱。
12: 那叫爱好，
10: 嗓子好极了，
12: 唱着就出来了，
10: 唱着就出来了。
12: 唱的什么？

0: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1: 好帅呀！
0: 嗯，
1: 好帅呀！
0: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2: 感情认识我？
0: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我跟你说，还好帅，
2: 这么讲话不礼貌？
0: 什么呀？
2: 还真没把我忘了。
0: 咱们俩这关系
2: 也打我这模样好记啊，
0: 熟悉您
2: 哟。我当是谁呢？大兄弟、
0: 哎，
2: 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哎、
0: 对，
2: 混得不错吧？
0: 嗯，
2: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0: 你看，
2: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0: 嗯嗯，
2: 你现在行了。你是搬不倒掉血盆里了，
0: 这怎么讲啊？
2: 小红人儿啊，
0: 什么俏皮话这是？
2: 嗯，怎么意思这是？
0: 这还不明白吗？
2: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0: 挑您眼了，
2: 这是挑理了。
0: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2: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0: 哎哎哎，
2: 来了看看您，我给您请个安，
0: 不至于。
2: 要不给您鞠个躬？
0: 嗯，犯不上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0: 是是是。
2: 二大爷娶媳妇儿
0: 怎么讲？
2: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0: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2: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打我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我来？伤风的鼻涕，
0: 嗯，
2: 你把我们这甩了，你知道吗？啊，茅房里迈大步，你太过分了，你
0: 也太过分了，你这是。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2: 这是心情嘛？
0: 什么心情？
2: 这不是来看看您吗？
0: 瞧这一嘴俏皮话，
2: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0: 哎，这是应当的。
2: 你们老娘，
0: 嗯，
2: 哦，你问我妈呀？
0: 啊，
2: 上房了？
0: 这上房了，
2: 上房屋呢。
0: 正屋，
2: 那我得瞧瞧去呀。
0: 应该呀、
2: 啊。到上房一瞧啊，
0: 啊，
2: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0: 哎，
2: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0: 正歇着呢。
2: 这我得打个招呼。
0: 应该应该。
2: 我过去一请安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我妈说什么？
2: 没言语。
0: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2: 耳背。
0: 哎，大点声。
2: 我大点声。
0: 嗯，
2: 长个调门。
0: 哎，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啊？
2: 还没言语，
0: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她，
2: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0: 哎、
2: 我过去一推呀、
0: 啊，
2: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0: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2: 干了，
0: 嗯，
2: 惹祸了。
0: 怎么样？
2: 你妈掉地了。
0: 这这还。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2: 是啊，别摔坏了、啊，
0: 赶紧搀起来呀！
2: 我就扶去吧，
0: 扶起来、
2: 啊。我过去刚要扶 啊，
0: 啊，
2: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0: 不是，这是我妈呀，
2: 这是搬不倒，这是。
0: 你妈才搬不倒了，
2: 这不怨我，
0: 像话吗？
2: 怨你们孩子淘气。
0: 为什么？
2: 把你妈那上衣 啊，
0: 啊
2: 给搬不倒配上了。
0: 你瞧，搁这地方，
2: 我眼神又不好，
0: 真是。
2: 我没看准，
0: 看错了。
2: 老太太睡觉呢。
0: 哦哦哦哦，
2: 这一掉地下，
0: 吵醒了。
2: 把老太太吵醒了。
0: 这样
2: 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0: 啊，给扶起来了。
2: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0: 哎，
2: 高兴了。这小子老没来了。
0: 可不是吗？
2: 来坐坐坐坐坐坐，
0: 聊会儿天。
2: 我上眼一看呢，
0: 嗯，
2: 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0: 带朵花儿，
2: 小红花儿。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好么样的带这么一花儿？这个
0: 不不，你等会儿吧。你
2: 怎么意思？
0: 你哪天去的？
2: 上礼拜五。
0: 嗨，那难怪了。
2: 啊，那是
0: 上礼拜五 啊，
2: 啊，
0: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2: 你妈结婚？
0: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2: 这好日子，这
0: 好日子非得结婚呐？
2: 那是什么日子？
0: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2: 老太太生日啊，
0: 我生日。
2: 您说我哪知道啊？
0: 嗯嗯，
2: 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0: 这不赶上了吗？
2: 这不俩手空着来的吗？
0: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2: 这怎么办呢？
0: 啊啊，
2: 得了
0: 啊，
2: 我磕个头吧。
0: 这意思意思就
2: 不行，这拦不住我。
0: 嗨，这
2: 我有这眼力劲儿。
0: 是是是，
2: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0: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2: 啊！
0: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2: 你有俩猫窝，咕叽咕叽咕叽。
0: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2: 老太太。

0: 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1: 是是啊，
0: 来了就好。
1: 对 对, 对，
0: 来来来，坐，正聊天呢，
1: 啊啊，
0: 就听院子头街门响，
1: 来人了，
0: 来人了，
1: 嗯嗯嗯嗯，
0: 我一看呢，
1: 嗯，
0: 热闹了，
1: 谁呀、啊？
0: 你四个姐姐，
1: 对，
0: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我行五，
0: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你不是姐儿五个？
1: 没错，我老疙瘩，
0: 你最小吗？
1: 是是是，
0: 呵。哪位都不空手，
1: 那当受礼吗？
0: 都带着东西呢。
1: 对，
0: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1: 两只羊。
0: 二姐拿的两只鹅，
1: 对。
0: 三姐拿了两只鸭，
1: 哎哎。
0: 四姐拿了两只鸡，
1: 都是活物，
0: 都是活物，
1: 年年花钱，
0: 请进来吧。
1: 啊啊，
0: 也到饭点了，
1: 是是。
0: 擦抹桌案，
1: 是
0: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1: 嗯嗯嗯，
0: 都摆好了，
1: 几个小酒盅，
0: 几个凉菜，
1: 对对对，
0: 酒都满上
1: 啊。
0: 你们大姐说话
1: 是是，
0: 轻易还凑不齐，
1: 可不是吗？
0: 刘晨就不在家，
1: 忙。
0: 刘晨，
1: 哎呦，
0: 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嗨、
1: 啊，
0: 刘晨喂王八了。
1: 这谁呀、啊？
0: 上老魏家忙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
1: 吧。喂王八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以寿礼为题，
1: 啊啊啊，
0: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1: 替我尽尽孝，
0: 给老太太祝寿啊。
1: 对，
0: 大姐词儿太好了，
1: 吉祥话。
0: 哎，不仅说
1: 怎么样，
0: 而且还得唱，
1: 谱上曲儿了，
0: 连说带唱、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0: 啊、大姐是这么唱，
1: 您唱一唱。
0: 大姐的寿礼是
1: 两只羊啊，
0: 您听我的，
1: 啊啊啊！
0: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哎呦，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老娘，走一个。
1: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0: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呀，
1: 得喝呀，
0: 喜酒，
1: 高兴啊，
0: 太太高兴啊，
1: 快喝，别抓，别抓闹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0: 酒辣呀，
1: 酒辣你少喝呀，别磕毛豆了，这
0: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1: 少喝点好不好？
0: 是是，大姐坐下了，
1: 嗯。
0: 二姐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不能输给大姐呀。
1: 当然了，
0: 二姐拿的是
1: 两只鹅。
0: 哎，那我唱两句
1: 了。啊，该您了。
0: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800多呀。
1: 八百多号，彭祖爷的岁数，好，
0: 往你走一个吧。
1: 啊啊啊！
0: 老太太高兴，
1: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馅儿了、
0: 啊、是是是是，
1: 这这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1: 你吃口别的菜呀、啊、
0: 三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三姐拿的是这个
1: 两只鸭子。
0: 哎，该我了，
1: 哎，
0: 该我了，听我的、
1: 哎、唱吧。
0: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1: 唐老鸭，
0: 炕上坐的是我吗？
1: 吓我一跳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888呀！啊啊！
1: 我比那岁数还大，888。
0: 走一个吧，
1: 你瞧，
0: 老太太高兴。
1: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哎呀，你瞧，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0: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老四拿的是
1: 两只鸡。
0: 哎，听我的啊，词儿也不错。
1: 是是是，
0: 今天上寿两只鸡，炕上坐的阎婆惜，
1: 这谁啊？
0: 炕上坐的有寿的。
1: 哎，说清楚了，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气好福气呀、啊啊啊、
1: 这词儿最好，
0: 走一个吧。
1: 嗯，
0: 接个酒，
1: 我就知道是这下。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0: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是受不了了。
0: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可不是吗？
0: 酒量也有限，
1: 连着喝四盅，
0: 四个
1: 啊、
0: 嗯，受了吗？
1: 又没吃菜，
0: 四花生仁，
1: 管什么用啊？那个
0: 不躺像啊，
1: 他还不醉
0: 了？我一看有点高了，
1: 那是上头了。
0: 咱有主意啊？
1: 啊，什么主意？
0: 沏壶咖啡。
1: 哎，老太太好这口。
0: 解解酒，
1: 对，
0: 老太太一看，
1: 嗯，
0: 咖啡，
1: 嗯，
0: 美酒，
1: 错过是你，
0: 太高兴了。
1: 怎么样，
0: 唱上了
1: 啊？这也唱，
0: 我也唱两句吧。
1: 那老太太也唱上了，
0: 美酒加咖啡，
1: 你瞧，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好、嗯、喝两盅。
0: 下。

0: 过去，
1: 回忆过去，
0: 我又喝着第二杯。
1: 啊，这差不多得了。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1: 还有爱情，
0: 管他去爱谁，
1: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0: 我要美酒加咖啡，
1: 啊啊啊，
0: 一杯再爱一杯，
1: 还有花腔，你瞧瞧，
0: 滴个咚个咚个，
1: 怎么还跳上了？这个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0: 你骂我没有醉，
1: 哦，有酒量，
0: 我只是心儿碎。
1: 因为什么呀？
0: 开放的花蕊。
1: 您呐。
0: 你骂我知道疼谁，
1: 您疼谁呀？
0: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1: 隔壁老王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哦，酒友，
0: 半夜三更睡不着，
1: 干嘛？
0: 老王他把枪锤，
1: 我锤死你。哎，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去。
0: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1: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0: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1: 太闹腾了，
0: 这不成
1: 啊，
0: 得有俩热菜，
1: 还得有点主食啊。
0: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1: 应该呀，
0: 我给她帮厨。
1: 对对对，
0: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1: 是是是，
0: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1: 你看
0: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1: 她手艺不错。
0: 你有什么手艺？
1: 会炒来菜。
0: 你媳妇一听这话
1: 啊，
0: 把嘴一撇，
1: 说上了，
0: 唱上了。
1: 她又唱上了，
0: 你听着吧。
1: 啊，
0: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半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1: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0: 何云伟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1: 走。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0: 热闹不热闹？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不如上方热闹，
1: 更热闹啊！
0: 打起来了，
1: 谁跟谁啊？
0: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1: 哟，他们老爷俩怎么打起来了？
0: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1: 因为什么事情？
0: 拐棍儿
1: 啊，
0: 打猫。
1: 老太太那拐棍儿，
0: 那可不。
1: 你瞧瞧，
0: 你们老太太
1: 啊，
0: 大高个儿。
1: 对对对，个儿不矮。
0: 梁明儿，
1: 那多少？
0: 梁明儿。
1: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0: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哦、
1: 是是是，
0: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1: 对对对，
0: 这个儿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瘦劲儿啊
1: 啊
0: 比我还得瘦两圈，
1: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0: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1: 是是是，
0: 得有棍儿拄着，
1: 全指着拐棍了，
0: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去？
1: 买不着啊，
0: 咱机灵啊，
1: 怎么办？
0: 定做了一根拐棍，
1: 你瞧瞧，
0: 电镀的，1.75米，
1: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0: 电镀的，
1: 纯电镀的，
0: 这瓣儿可太好了。
1: 什么瓣儿？
0: 翡翠的瓣儿。
1: 老太太欢喜这个，
0: 满绿，
1: 是是是，
0: 爱这个，
1: 水头好，
0: 知道我有孝心呢，
1: 爱不释手，
0: 我孝敬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1: 拿筷子呀。
0: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1: 怎么这么闲的？你说说，
0: 看见猫在那儿蹲着呢，
1: 啊啊啊，
0: 过去打猫，
1: 你看看，
0: 猫能让他打着吗？这一拐棍，啪，这瓣儿。纷纷碎，
1: 非碎不可呀！
0: 这猫蹭窜出去了，
1: 打不着啊！
0: 胆瓶哗啦也碎了，
1: 你瞧瞧，
0: 桌碗瓢盆全碎了，
1: 哎呦，
0: 灯泡全碎了，
1: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0: 纷纷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1: 啊 啊, 啊, 啊，
0: 但是给搅和了。
1: 老太太准不高兴，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指着这拐棍呢，
1: 啊，
0: 这把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1: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0: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1: 就是
0: 啊，非拿那玩去、啊？
1: 没事打猫干嘛呀？
0: 这小子太淘气了，啪，
1: 哟。
0: 给一波搂，
1: 得教育教育，
0: 给一波搂啊，
1: 应该的，
0: 这孩子哇就哭了，
1: 没个不哭的，
0: 孩子这么一哭
1: 怎么样？
0: 你媳妇听见了，
1: 母子连心，
0: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1: 啊啊啊，
0: 孩子受欺负了，
1: 是是，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鼻子一酸，
1: 啊，
0: 嘴一撇，
1: 哭上了，
0: 唱上了，
1: 还唱呢？
0: 还唱啊？好唱嘛！
1: 唱的什么呀？
0: 忽听哎，上房哎，吵哎起来呀、哎！
1: 打牙牌的气儿。
0: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嗯嗯！
0: 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埋怨老太太，
0: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1: 是啊。
0: 没说孩子，
1: 是是是，
0: 有点护犊子，
1: 护犊子了，
0: 这怎么办、啊？
1: 老太太更生气呀、啊！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心里话，不说孩子，说我，
1: 嗯，
0: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1: 老太太要干嘛？
0: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1: 打上了，
0: 唱上了，
1: 老太太也唱上了，
0: 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奴才，
1: 这是叫板的，
0: 一见奴才好大的大。
1: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0: 儿媳，
1: 嗯，
0: 不去拐教儿，反拐呀咱，
1: 唱的高脖子，
0: 一直你们孩子，
1: 嗯嗯，
0: 恨你不过，
1: 怎么样？
0: 一举着拐棍儿
1: 啊，
0: 将你打。
1: 那这是
0: 拐棍杵店门里了，
1: 那别唱了、
2: 啊、这个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那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何云伟和刘晨合说的大上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相声大会就到这里，那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带回多个实验样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布，明确未来城市更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乔批走进大众视野，总台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用镜头触摸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异常热浪造成法国7人死亡，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张国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针对近期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严肃警示各地，深刻汲取教训，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较真碰硬直击深层次问题，把血的教训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的安全治理措施。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
0: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我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一起来了解。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2: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0: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

0: 那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1: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0: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2: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多个历史时刻，比如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做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做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0: 朴素话语的背后是无畏的担当与纯粹的使命。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
4: 这个时候体现航天员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时候啊，也反映了航天员对整个的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人的这个信心啊，充满信心。
0: 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5: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0: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
6: 能够把样品尽快拿回来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那这是科学家们这个非常向往的事儿。
0: 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的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5: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0: 在一系列充分准备与密切配合下，昨晚8点11分，神舟22号飞船顺利着陆在预定区域，三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顺利到家。 近日城市更新15/55规划全文公布， 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来看专家解读。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对"十五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做出全面部署。规划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十五五"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
7: 为未来一段17周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的一些想法。
0: 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这部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这部影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走进了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总台记者看到了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这个展览已经在博物馆里设置多年，最近它突然火了。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
8: 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因为可能家里人生病了，就看医生老不好，然后呢就希望就是把南洋收集的一些偏方啊、土方啊寄回老家，希望呢家人呢赶紧就健康起来。
0: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初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连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8: 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华侨啊，他们不识字嘛，所以当时呢有出现一个专门的行业，就是代写家书。他除了代写以外呢，也会帮你代读，就读信。
9: 大家看啊，这个橱窗里放的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0: 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0: 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

0: 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3: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3: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2: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3: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5: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6: 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7: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8: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9: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
5: 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城市绿化会有多少种可能呢？在云南昆明，兰花楹成为梦幻的街道景观，而在广西南宁，绿化树陆续结出了果实。从赏花到苹果，各地正在探索更多样的绿化方案。
2: 我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的花朵像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照耀下清新而梦幻，在昆明安家后成了当地的网红街景。
1: 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已种植多年，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达70多条，数量超过20000株。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
3: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
1: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了城区街巷。
4: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1: 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树上陆续结出了扁桃、芒果、菠萝蜜，春赏花、夏观果。在绿化带上种植果树是南宁城市绿化的一大特色。据了解，南宁多条路段种植了数万株扁桃、菠萝蜜等绿化果树。不过，管理部门也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进行判断，市民和游客切勿自行攀爬采摘。 近日，在江苏南京、山西太原，两名市民因为突发疾病而命悬一线，幸亏得到多方合力救援，最终转危为安。近日，江苏南京43岁的郭先生在公司突然感到后背部出现放射状疼痛，同事见其情况不妙，立即开车送他前往就近的医院。
5: 在刚出门大概300米左右，我就昏迷了。
1: 仅仅几分钟的车程，郭先生突然意识丧失，不省人事。中午下班路过医院急诊门口的护师和护士长发现车内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展开施救。初步判断郭先生为心脏骤停后，医护人员立即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并快速将患者转运。最终在医院急诊、重症、心血管多学科团队的紧急联动下，郭先生转危为安。术中造影显示，郭先生当时的右冠状动脉近段90%狭窄，近中段80%狭窄，情况危急。
6: 我们 ECHO 团队赶到急诊，经过快速的一个评估，传统的心肺复苏这个病目前没有使得自主心率恢复，所以我们立即启动了这样一个体外的心肺复苏。顺术上机完之后，这个病很快自主心率恢复。
1: 医生提醒，急性心肌梗死并非只有胸痛这一种典型症状，很多患者会表现为后背痛、牙痛、上腹部不适等非典型症状。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位独居老人因身体不适在家中呼救，小区保安听到呼叫后敲门，见没有反应，便迅速向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同时拨打119、120寻求帮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老人无法开门，立即对防盗门进行破拆。
7: 来来来，这
8: 个
7: 在地上呢。
8: 把手机都拿，咱们走。
7: 把手机，
8: 这个，来给我包，都给我来，给我包，都给装上。
1: 医护人员经过初步诊断，老人是脑梗发作，导致身体机能短暂丧失。随后，老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脱离危险。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1: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近日在广州市黄浦区西矶岛开工，小镇占地面积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为

0: 轻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欧洲多国近日迎来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刷新了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巴西犯罪团伙列为所谓的恐怖组织，是对巴西内政的干涉。卢拉表示，巴西将全力打击犯罪，保障民众利益，无需外国干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称，计划于下月将巴西两个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吕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让大家在这些经典的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伍思凯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怎么做朋友》。《怎么做朋友》是伍思凯在1999年通过百代唱片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原创作品。专辑以同名主打曲《怎么做朋友》为核心，同时呢延续了伍氏情歌的风格，涵盖抒情民谣、都市情歌等多元曲风。制作上坚持高水准的录音与编曲创新，视觉设计采用了动态摄影，打破了传统的宣传照的模式。那么截止到2024年5月份，那这张专辑在豆瓣平台获得了7.8分的评价。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伍思凯带来的这张《怎么做朋友》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这张专辑里的所有曲目都是由伍思凯自己来创作的，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怎么做朋友》是由林秋离填词。因为创作完成时间接近于母带的制作尾声，专辑呢被迫重新调整了曲目顺序，并且延期发行。那这张专辑被定位是迎接2000年的概念性作品，编曲尝试突破传统的流行框架，加入了实验性的音效设计。伍思凯在录制过程当中呢，坚持着严苛的标准，要求每首歌曲都要达到主打歌的水准。部分曲目呢，历经了多次的重录，编曲团队也采用了多轨分层录音的技术，像《搭便车的女人》就融入了汽车鸣笛声的采样与即兴的吉他演奏，营造出了一种都市夜幕的氛围。那么这张专辑截止到2024年的5月份。在豆瓣的评分达到了7.8分，有48.8%的听众是给予了4星的评价，认为这张专辑兼具澎湃激情与细腻表达。那这张专辑也体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典范的历史价值。

生于中国台湾，祖籍是广东省的台山市。1986年，他和郑怡合唱《我和你》而正式出道。在这一年，他和马玉芬、彭佳慧等人发行了一张翻唱合集《可登流行45》，年销售量达到了30万张。1988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爱要怎么说》。1990年，获得了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发行了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新加坡933电台蝉联了12周的冠军，获得了香港第13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还入围了第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4年发行专辑《爱与愁》，1995年发行专辑《心动了》，1996年发行专辑《你爱谁》。2002年凭借专辑《想念》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2004年在经过5次提名后，凭借《爱的钢琴手》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2008年加盟风华唱片公司。2011年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进军主持界。2021年参加了《流淌的歌声》第3季。2022年加盟综艺节目《来看我们的演唱会》。2024年参加了《湾区声明月》2024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化的根底，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方式。那么作为全能型的音乐人，他能在一群实力派与偶像派的夹缝中将歌声留给那些懂他的人，被台湾歌坛誉为是爱的歌手。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极具有标签性，曲调意气唱腔独特，尤其是他偏爱在紧凑的旋律中数度攀升高音，耐听浓情够味，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他总是能够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再用他高亢的嗓音唱出令人激昂的情绪，那就算是没有文字，他的音乐仍然是完整的。而配上文字的伍思凯的音乐，在爱情和友情两部分的表现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官。爱情中的他隐晦而飘忽，谈起朋友的他跳动着希望，他的歌声总能够轻易跨越时间的痕迹，轻轻敲打我们那根感性的心弦。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孟庭苇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孟庭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由上华国际唱片在1993年出版发行。那么这张专辑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地区唯一受邀歌手登上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熟悉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不快乐的爱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好了，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孟庭苇带给我们的这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孟庭苇本名陈秀梅，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9年，她因出演广告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录制了首支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1991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唱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在华语地区流行。1995年，他受邀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心言手语》。那在2000年，他宣布退出了演艺圈。2004年，又宣布复出。2006年发行专辑《幸福感》，2009年发行专辑《孟庭苇的炎夏》，2011年举办了《纯真年代之月亮说话》演唱会，2012年发行了个人的第23张音乐专辑《太阳出来了》，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奖。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孟庭苇清新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无限宽广的音乐草原，就好像是他。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孟庭苇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其他的艺术作品，绝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留给大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听着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等这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这些回忆是如此的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一直会走下去。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她被誉为是风靡八零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那我们也期待她能够有新的作品继续带给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1: 外婆呢？我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2: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3: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4: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5: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黎明在1996年和雷颂德一起搭班出的这么一张超前卫的无间隙，这个怎么说呢？歌与歌之间没有间隙的这样一张很特别的专辑《Lion Sound》哈，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慢歌，名字呢叫做《黎明与我》。那么这首歌名里面的黎明呢，不是这个演唱者本人，而是天刚亮的那个黎明啊。你看歌词当中就唱到了说，谁要说句你好吗，已开心不过，其实呢每晚我最多看点点灯火，习惯的一个一个不要一个，等黎明来问我你要睡了吗。粤语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给它翻译过来的话，这个何哲听起来就有点硬邦邦的。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黎明与我》。

黎明演唱的《黎明与我》，这话听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曲呢，叫做《合家欢时间》。虽然说这个名儿里带着合家欢呢，但是这歌呢并不欢乐。歌曲呢讲的是情侣之间相约吃饭，男的呢到了餐厅发现女方把自己的家人都带来了，然后呢这个歌词里面就抱怨到哈，特别有意思，说难道你要你爸当密探，难道你要你妈帮你捡，难道你要我先搞好合家欢那一环，每个都不可怠慢，远对近快对慢，女对男，五对二四对三不习惯，冷对热软对硬女对男，配对的是约对方单对单。怎么样，听了这歌词之后，这个马上准备约会的少男少女们有没有学到点啥呢？不过呢这个听了这首歌呢，我也想到了这个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喜剧片叫拜见岳父大人，是罗伯特·德尼罗的一个转型之作哈，大家有空呢可以抽空来看一看，没准还能学到一些方法跟技巧哈，祝各位好运了。好，一起来分享黎明的《合家欢时间》。

合家欢时间来自黎明的演绎哈，非常的热闹。但是呢，其实歌词唱的内容却是在抱怨，就觉得女方呢，啊，不是说好了咱俩要这个单独约见门，怎么把你家人全带来了哈？这个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在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几年时间，不管是哪个领域，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作品，不管是电影啊，音乐，对不对？很多门类，而且这个明星方面也是出了很多很经典的人，好像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多经典作品跟人物都是在那个时期的一些人物。过了那个时期之后呢，很鲜有作品呢、啊、或者说是明星啊一下能完全盖过他们的这样的风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一个年代哈。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曲，叫做《曝光》。歌词内容呢，我们来分享四句话哈。如果恋爱曝了光，何不穿上情侣装，大方展览任意讲，旁人却已不想讲，听着跟打油诗似的哈。我第一次呢听到这歌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以为我的耳机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歌曲当中呢运用了大量的这样的吉他独奏，而且呢电吉的这个声呢还经过了处理，故意调成了失真的一个声音。

那么呢，在专辑《Lion Sound》之后呢，雷颂德为黎明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曲，两人呢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在网上呢看到了很多网友说，感觉啊黎明配不上这张专辑。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太客观。专辑呢《Lion Sound》它不是雷颂德一厢情愿的一个创作，那么歌曲的内容、编排形式呢，都是他和黎明一起商量出来的。雷颂德呢，当初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俩呢都属于要求高的人，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做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黎明的这首歌曲叫《半幼稚》。这首歌的开头部分的歌词是这么唱的哈，从来亦饰演你的乖孩子，无邪的讨你的天大恩赐，你却对我笑不露齿，从来没关心我怎么个样子。听起来也够惨的哈，也来分享黎明的半幼稚。

伴幼稚来自黎明的演绎，听起来很俏皮的一首曲子哈。那么 Lion Song 呢，我们说了这张专辑呢发行在20多年前的1996年，如果说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呢，确实是理念相当的超前。那么雷颂德呢在其中确实做了很多实验性质这样的创作。那么之前的两个人能玩得这么尽兴啊，其实和当时的背景呢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黎明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确定不再和宝丽金唱片续约了，也决定解约之后呢加盟索尼唱片。那么在当时呢，乐坛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你不续约的这样的歌手和艺人，那么在最后一年呢，公司基本上就要把你给雪藏了。毕竟啊，公司也有他们的考虑，就觉得就是啊，最后一年我还辛辛苦苦的把你炒起来，是不是？然后呢，看着你去别的公司给别人赚钱，是吧？所以说呢，黎明当时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公司不会把资源留给自己，那既然已经想开了，那索性呢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那么事实上呢，这张专辑在当年的这个销量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口碑方面呢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那么呢，这张专辑之后，不管是黎明还是雷颂德也好，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再后来再推出的歌曲还有他们合作的专辑呢，其实也就没有这张 Lion Song 的品质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再大规模的引入这些超前的理念和技术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当然了，这个中的原因呢我们已经无法再去考证哈，啊，也可能就是说因为啊黎明呢可能心要有所转，想要去投到拍戏的行业啊，或者说是离开了这个宝丽金呢，或者说中间有一些怎么样的斡旋的关系啊，这都无所谓的。反正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各种其他的渠道看到了、听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位天王巨星哈，黎明。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你令爱了不起》，猛一听这名字跟夸对方孩子似的哈。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0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

0: 从去到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登山啊等等哈都可行。
1: 嗯，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窝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剧等等。
1: 嗯，尤其是平时回到家之后呢，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很多事情，这样琐碎的时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家里刷剧。但是我就常常有一种剧荒的感觉，明明一打开我们的这些播放器有这么多的电视剧，但是就好像觉得一点都不够看呢。
0: 嗯，确实是哈。那说到好的电视剧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少的存在了，所以往往大家也都会去回看一些经典啊，比如说《大宅门》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年代剧的经典。

那么大家记忆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典剧目的存在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那说到郭宝昌老师在艺术领域呢，也是公认的有豪气、有面子。第五

0: 五代导演也是集体称他为宝爷。被他提携的后辈当中呢，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等啊。
1: 是的，而当时呢，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任职的时候，郭宝昌老师就扶植了张艺谋、陈凯歌等等这些导演，推出了一个和八个，还有黄土地等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我们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基础。张艺谋就曾经说过呀，如果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了。
0: 而说到大宅门呢，也是郭宝昌老师生命的全部了，可谓晚年的时候，这部作品呢，相继搬上话剧和京剧的舞台，走遍全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留与后人。其实说到童年看戏、少年迷戏、青年吃戏啊、中年思考戏、暮年研究戏，郭老师在80多岁的年纪也写了《了不起的游戏》这本书，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呢去讲述了京剧的无法割舍和无法冷落。
1: 是的，虽然呢到了后来，郭宝昌老师一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我们的影视行业还有戏曲行业做着自己的努力，但是呢晚年他身患疾病，但是仍然是笔耕不辍，到80岁的时候提笔，83岁含血带泪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大宅门》终于定稿了。他也说过啊，每到大风起兮的时候，思绪总随着风回到那个年代。而如今呢，心愿达成的郭宝昌老师随着《宅门》风云而去。这一辈子他做了太多事情，但是呢，又仿佛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大宅门》给做好。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郭宝昌老师的艺术作品，并且呢，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一同的来回顾《大宅门》究竟有哪些好看之处，究竟经典在哪里。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周末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看剧就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些好剧，或者是说曾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那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回顾到一些。有这么一部剧，在2001年呢，它一经播出就轻松的收视登顶哦。不仅如此呢，还以最高17.74%的收视率，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新高。
1: 是的，而且这部剧啊，它的吸睛之处除了故事本身，还在于从主角到龙套全部都是老戏骨。说到这些名字，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0: 像斯琴高娃老师啊、陈宝国啊、张丰毅、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宁静、何赛飞等等等等。对，你没有听错，张艺谋、陈凯歌导演都在其中有精彩的表演。
1: 而且他们在剧中只是小小的配角，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出名的这些电影大咖竟然可以来这样的一部剧中做配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如此的想要参演呢？
0: 就在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有分量啊，而且这部剧的导演呢也是相当之牛的，就是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的郭宝昌老师所编所导的这一部《大宅门》。
1: 据说在拍摄期间呢，当刚刚提到的很多老戏骨呀，都抢着要求导演给自己加戏，哪怕是多一两分钟都行。而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呢，也就是因为这部剧的导演就是他们的恩师郭宝昌了。
0: 是，这部剧呢也是导演郭宝昌耗费了半生心血，花了整整40多年才完成的国剧经典哈。那说到大宅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其中的歌曲，来自于胡小琴《大宅门》，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大宅门呢既立足于一个时代又超越一个时代，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呢，不同的观众从剧中都能看到不同的面。
1: 其实我小时候呢，因为大宅门是2001年所播出的嘛，当时我其实只有3-4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小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看，觉得好像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但是呢，前些年我在回看的时候，真的是深深被震撼到了。他就通过了这样一扇大宅门，通过一个家庭为切口，投射出了一个民族的大时代，从中呢就看出了我们整个时代当中饱含精气神的人物群像。
0: 不管从角色还是其中的台词，从故事还是到当时环境的大背景，不管是从音乐到画面，其实大宅门呢都是特别的标新立异啊，每一集都相当精彩。
1: 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让人觉得甚至有点难以信以为真。可是呢，郭宝昌导演也曾经潸然泪下的说道，剧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它不是虚构的，竟然还都是真的。
0: 对，都是郭宝昌老师真实的经历哈，其实是一部半虚构半真实的影视作品，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也是讲述了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起落沉浮，还有就是这个医药世家白府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1: 是的，如果大家呢对于清末民初的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大宅门》，因为它被堪称为是清末民初的百科全书，也被称为是近代版的《红楼梦》。
0: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节目的篇幅呢没有办法详详细细的去把这么一部经典好好的给说透，那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有看过，那如果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又有了一些许的回忆，又想翻来重新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作为秋天看剧的一个好选择。

0: 那说到这些记忆当中的经典好剧还有太多太多了，上甘岭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好剧哈。剧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也是为大家喜爱，豪迈的气魄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主题曲也是为整部剧增添色彩的一个非常点睛之笔。
1: 一般好剧呢也都会有一段好的音乐和好的歌曲帮大家巩固记忆，就像我们今天放到的大宅门，那个旋律一开始真的就好像已经迈进了那扇门。而刚刚呢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夏晓彤的少年闲，这首歌在刚刚播放的时候文飞好像有点恍惚，觉得好像也是在听大宅门的音乐。我觉得他一定也是有受到大宅门当中的戏曲音乐所影响的。而且呢歌中的歌词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我觉得赵宝刚先生他的作品就像琴弦所留下来的余韵一样，依然影响着我们，虽然少年已过已无少年。
0: 确实很多剧的一些主题曲啊，包括其中的插曲等等哈，都会让人记忆犹新。包括陈志华所提到的像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啊、水浒传啊、红楼梦、射雕英雄传等等哈，都有着很多很多让人没有办法忘记的旋律。
1: 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会在下半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更多的精彩好剧。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0。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虽然此刻不是假期，因为往往聊到电视剧呢，大家的记忆可能都会飘忽到暑假去或者寒假去，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寒假都被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所充斥着。
1: 嗯，而且呢，其实回想起小时候啊，大家看剧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都要按时按点的蹲在电视机前面，才可能有机会看到你最想看的那部剧。
0: 哎，真的是，而且有的时候即便自己家里没有播放，可能隔壁电视机里边传出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知道哦，西游记来了。
1: 嗯，是的，特别的有仪式感。而且呢，小时候像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下班，我就会偷偷打开电视，然后去看一看自己最想看的那些电视剧。而妈妈一回来呢，第一件事也是把手放到电视上，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在偷看，
0: 就看热不热，是不是？嗯，所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真的会让我们去勾起很多的回忆。就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说其实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了，可能现在因为有更多的电子产品啊，像手机啊、 pad 等等啊，另外还有游戏啊，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消遣娱乐的方式，旅行啊、看电影啊、看剧啊、走进剧场等等等等，所以可能电视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就越来越小了。
1: 嗯，是的，大家呢看剧的方式或者是文化生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觉得影视剧对于大家生活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就从我个人而言吧，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打开它，设置一个定时关闭，然后伴随着电视剧的声音来入眠。而伴随着我的呢，其实都还是童年的那些最经典的电视剧，虽然说可能我到每一句台词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还是会有一种常看常新的感觉。
0: 嗯，我不知道在你的记忆当中，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这个代沟的哈。你印象最深的电视剧是什么？
1: 嗯，我印象最深的一定还是四大名著系列，但是其中最深的一部应该是《西游记》，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一定是《西游记》是最精彩的。当时呢，会觉得看不太懂《红楼梦》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儿女情长，看不懂这个《水浒传》当中的江湖义气，《三国演义》当中的运筹帷幄，会觉得《西游记》最精彩、最能够吸引我。但是我近两年再看《西游记》，也会发现其中呢离奇玄幻的故事背景之后，竟然也蕴含了这么多的道理，甚至是这种社会的真相。
0: 嗯，所以是四大名著之一嘛。的确，我其实对《西游记》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时候就在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有一个像猴哥这样的存在，这个大师兄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护自己，那该多好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像这个修行一样哈，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会要面对各种打双引号的妖魔鬼怪。
1: 嗯，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伴随着我们生活中这种妖魔鬼怪能够支撑我们的，其实有时候往往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影视作品。就比如说还有一部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能够影响我的，就是《武林外传》。因为《武林外传》呢，虽然说看起来嬉笑怒骂，非常的不正经，但是其中呢，也是非常多能够震撼我的。
0: 那说到《武林外传》，不妨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吧，《好久不见》。

0: 嗨，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这个歌真的是很洗脑的一首歌，而且呢，这个歌也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武林外传》的那个故事情节当中。
1: 嗯，是的，《武林外传》真的是别具一格，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新的电视剧。虽然说它已经距离我们也是好多年了，估计得有20年了吧？
0: 啊，确实是啊，但好像就感觉那个画面就在昨天一样哈。那《武林外传》呢，也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啊。从此呢，情景喜剧不再局限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了，就是大家印象当中不会再想到说啊，只有我爱我家那一种形式的情景剧了。《武林外传》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1: 嗯，是的，之所以首先说到《武林外传》呢，也是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部豆瓣评分都是9.5分以上的五大国产神级古装剧。
0: 嗯，其中呢就必须要有《武林外传》这个存在了。当时呢在豆瓣打分到了9.6分哈，真的非常之高。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它不仅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也开创了把穿越还有无厘头流行文化元素等等哈，都融合在一个情景剧里边的一个先河。
1: 是的，而且其中呢还保持了自己非常鲜明独特的特色，即使是在将近20年之后的现在呢，也很难再拿出一部作品跟《武林外传》相类比，去能够跟它相似甚至是接近它的，我觉得是没有的。
0: 嗯，而且《武林外传》当时也聚集了很优秀的一批喜剧演员，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沙溢啊、姚晨呐、闫妮儿啊，还有这个恩永泰、姜超等等等等哈。如果说一个演员能够让观众永远记住他在一部剧中的角色，那么就说明这部剧是成功的。但你知道《武林外传》一口气塑造了这么多经典的角色，就几乎里面每一个演员都那么的优秀和脱颖而出。
1: 嗯，是的，我觉得呢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武林外传》他唱的是江湖，演的也是江湖，但是我在此之前看到的江湖呢往往都是那种血雨腥风的感觉，而《武林外传》就在一个小小的客栈里面，大家呢甚至都是非常无厘头的，却真的是演绎了一出大大的江湖，让人觉得哇，江湖好大好远。
0: 那说到江湖，嗯，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剧，也是一部豆瓣评分超高的剧啊，《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同一个江湖，也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其实《三国演义》当中呢，也聚集了很多的英雄，像刘备啊、诸葛亮、曹操、关羽、孙权等等哈。这是一部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当时小的时候很看不懂，只是可能会跟着里边的咿咿呀呀唱着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并不知道什么叫浪花淘尽英雄，倒是知道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哈，毕竟语文书里有他的出师表嘛。但是其实呢很多很多的故事并不是我们在孩童时期能看懂的，渐渐大了之后哈，看多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啊等等很多故事，才慢慢的看懂了其中的性还有不幸还有悲等等等等。
1: 是的，四大名著的影视作品其实翻拍的版本有很多，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呢是来自于1994年的版本，而其中呢就是我们王扶林导演的，也是豆瓣评分9.5分。我觉得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这一拜，也是非常的经典，就是能够体现出三国演义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和大家的义气了。
0: 说到这首歌，不妨就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刘欢老师，这一拜。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爱上国风，爱上那些国产电视剧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剧呢，可能也是会看着不同的人生，可能是自己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零零种种的事情。当然，有很多剧也都是不同时代下的产物。刚刚我们说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当然也不能遗漏到其他，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就是《红楼梦》了，在豆瓣的评分也高达9.7分。那我们今天提到的《红楼梦》呢，是87版的，导演是王扶林，其中很多的主演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欧阳奋强啊，陈晓旭啊，张丽、邓婕等等等等。
1: 是的，其实现在呢，我们尤其很多汉服爱好者还会发现，每年在汉服的舞台上都能够找到当年《红楼梦》的元素呢。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啊，它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还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名著为原型。而87版《红楼梦》的制作团队呢，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我们中国剧史上最认真、最负责、最优秀的制作团队了。他们从选角到学习，甚至是征求红学家们的意见，为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去培训大家去了解《红楼梦》，学习《红楼梦》。
0: 那个年代的很多电视剧其实从筹备到整体的这个开拍到最终的一个呈现都会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哈，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一个时段。那么《红楼梦》呢，尽管在大的方面呢都绝对尊重原著，但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改编风格。一方面是精简台词，核心内容呢去掉了一些非常繁复的口语哈，也

0: 书中古代的日常对话改编成了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一些亮点之处的。
1: 嗯，是的。
0: 那说到《红楼梦》呢，也不得不提其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其中呢，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吧，《枉凝眉》。今天我们要播的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余少群老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不管是聊的内容还是放的歌曲啊，都是带着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年代感，但都是非常非常经典和大家耳熟能详的。
2: 是的，刚刚说到了非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其中就不乏我们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的元素的电视剧了。刚刚就有说到了《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1: 确实，这都是我们，可能在记忆深处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不管是书籍啊，还是电视剧啊，或者其他形式的存在哈。当然也说到了很多新兴的，比如说《武林外传》。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剧种，请问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新剧种呢？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下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机遇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

0: 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3: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4: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3: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4: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3: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5: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3: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4: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3: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4: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6: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6: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

0: 各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 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为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亦菲、张雨普、陈庸分别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1: 张雨普在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2026年第五次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宁夏实施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宁夏各地开展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菲，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雨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分别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请听报道。
2: 李亦菲前往袁州区老庄小学和丰泽幼儿园、龙德县官埠小学，了解师资、生源和办学情况，查看校园环境、就餐保障，与学生互动交流，悉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祝愿他们节日快乐，勉励大家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心灵深处，学好知识本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李亦菲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各类学校和广大教师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握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让孩子们快乐求知、茁壮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统筹做好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校园安全等工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张雨普来到银川市兴庆区海军希望小学和石嘴山市平罗县妙妙湖小学第五幼儿园，向少年儿童致以美好祝福，送上节日礼物，鼓励孩子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学好知识本领，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要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优化资源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创新教学方法，持续提升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质量。期间，对校园安全防范、食品安全保障、未成年人保

0: 按下茁壮成长。他说，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落实好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救助条例各项惠民政策，坚持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凝聚各方合力，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分别参加。
1: 5月30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自治区立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即2026年第五次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自治区主席、安委会主任张宇普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会议部署，动真碰硬，查治隐患，重拳出击，打非治伪，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0: 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促进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到安全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首先要保证安全开局。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有力有效抓好矿山、危化、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灾害应对、食品药品等领域安全，抓紧抓实中央巡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切实做到全区域全方位抓安全保安全。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线岗位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坚持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着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地落细。一是切实加大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力度，从严落实查改督销全链条责任，不断提高排查整治质效。二是切实加大隐患举报奖励力度，畅通渠道，提高标准，简化程序，凝聚全社会安全监督合力。三是切实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深入整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问题，强化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四是切实加大常态化全员安全培训力度，分层分类对党政领导、基层干部、执法人员、企业法人、一线员工、社会公众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局面。五是切实加大安全生产舆论监督力度，及时通报曝光重大事故隐患、严重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六是切实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力度，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副主席、安委会副主任马彦洲、王丽、马宗宝、楚伟、吴兰参加会议。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宁夏聚焦岗位供给、就业需求与服务保障重点，实施房企拓岗、劳动力资源核查、精准就业服务，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0: 通新县临工市场是我区规模较大的劳务市场，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前来找工作的群众。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查看最新的岗位信息，工作人员还提供一对一讲解服务。依托临工市场，通新县还联动辖区乡镇临工驿站，构建起城区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帮助群众就近找到合适岗位。吴中市通新县河西镇大红沟村村民杨百龙，
3: 之前也是在做工作，偶然间在那个乡说发现那个乐山社区临工驿站，然后接受工作人员，然后报名完之后呢，也去那个超市里面干了1年的呢，每个月呢工资会达到5-6千。
0: 吴中市同心县临工市场工作人员张虎，
4: 下一步要进行对各村的走访，精准对接这老百姓需要的那种岗位、高度附件等地，对接适合我们本地的这些子务工人员的需求的企业，同心本地的所有大中小企业，为所有本地的老百姓解决这个就业呢 武功难敌，所以难敌。

0: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宁夏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帮助更多劳动者凭一技之长就业增收。在银川市贺兰县组织的互联网营销师公益技能培训班上，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这些实用的电商技能，感兴趣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不但培育了不少乡村本土电商人才，也为推介乡土好物拓宽了渠道。参训学员王甜甜
1: 希望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党建直播间，为我们村的村民进行技巧培训，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和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出份力。
0: 今年宁夏出台2026年稳就业促创业实施方案，明确围绕自治区10个重点产业和6个产业集群，靶向开发配套岗位。同时，今年宁夏将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全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3万人以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培训补贴上浮20%，同步启动康养照护、数字经济、现代制造、新型能源、特色农业5大领域专项培训。据统计，1季度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8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8.4%和63.9%。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5%，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一张9.9元的门票能带来多少欢乐，又能撬动多少消费？宁夏以足球赛事为契机，打造体育竞技、文旅体验、特色美食、惠民消费于一体的系列配套活动。通过超好逛、超好游、超浪漫、超优惠4大主题活动，让一张小小的赛事票变身城市文旅邀请函，将赛场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0: 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是宁超吴中代表队的主场，每逢比赛日，球迷在手机上操作，仅需几秒就能领到一张优惠后的门票。银川市民马珍：
3: 我买下来本来是9.9块的，然后现在便宜4.9块，就是相当于便宜了一半。这个活动挺好的，也是非常的实惠，
0: 票价降下去，人气涨起来，一场赛事撬动起周边的消费热潮。吴中市黄河奥体中心足球场旁边的超好逛农文旅商特色展，汇集100多种特色小吃与蒋东香瓜、青铜玉糯玉米等各类农特产品，满足游客看球之余的多元需求。中卫市民冯家乐：
4: 我感觉现场的氛围非常的浓烈，我们的葡萄酒、农副产品的特色展位，也让我们能够在现场品尝我们的当地特产美食。
0: 吴中市民刘静：
5: 平常的工作之余，休息日能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满满的幸福感。然后从球场出来以后，然后门口又有一个微醺趴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我们现场再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氛围，撸个小串，觉得生活好幸福呀。
0: 一张球票串联起全链式消费，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消费增量与城市能量，全区各地相继推出超优惠票根联动政策。银川银票有礼专享福利，让球迷可在1199家联盟商户中享受多重优惠。石嘴山筹集各类资金920万元，开展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吴中市票根加消费大礼包，联动了100余家餐饮、住宿、景区。固原市推出主场票根大礼包，球迷在赛前、赛后48小时内享受一揽子消费优惠。中卫市依托官方微信小程序，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线上平台，推出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双重惠民通道。这些优惠政策实现了观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同时，金融支持让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聚焦餐饮、家电、以旧换新等重点消费领域，联动新百联超、中石油等核心商户主体，创新推出宁旅卡，让市民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能享受全区60多家景区演绎的优惠，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6: 携手400余家优质商户，推出消费立减、分期免息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参与人数已超10万人次，带动消费金额近60亿，将推出更多的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惠民举措，助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7: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0: 连日来，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全区各地陆续开展，通过成果展示、科普宣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创新成果，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7: 宁夏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5月29号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设置特色成果展示区、3D 打印、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展品，直观呈现宁夏智能制造技术的独特优势。枸杞、西红柿等农作物新品种集中亮相，展现了宁夏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石榴子拓印、水磨扇子等文创作品相应成趣。活动现场还为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颁奖。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
8: 今天的这个奖既是一个激励，更是一个挑战。在今后的这个科研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加倍努力，把新材料的成果写在宁夏的大地上。
7: 在银川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中，50名青年科技托举人才代表先后走进一工机器人、贺兰稻蟹科技小院等企业，开展产业强基科技赋能主题观摩，直观感受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和强劲势头。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得者陆友军：
9: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扎根一线，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然后转化到实际的这个应用中。
7: 石子山市在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宣传活动中，现场表演了科普剧、相声等精彩节目，同时设置了多个特色展区，展示应急救援器材、机器人、机器狗等新兴科技产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石子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田思妍：
10: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机器人、机械狗等智能科技，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科技的魅力。
7: 在青铜峡市古峡广场，20余家成员单位、多家科技企业和科普基地共同为市民带来一场趣味与知识并重的科普嘉年华。在科学实验秀表演区，科技志愿者现场演示趣味十足的科学实验。机器人互动区里，机甲大师对战、机器人下棋对弈，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青铜峡市第六中学学生詹雅希：
11: 通过今天的火焰掌和粉尘爆炸两个实验，让我感受到了物理知识与化学知识相融合的魅力。
7: 青铜峡市科技局科普专干王小芳：
12: 持续扩展科普宣传的广度与深度，推动科技服务常态化，科普活动品牌化，让更多创新成果走进百姓，服务生活。
7: 在中卫市举办的2026年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中，现场通过专业讲解、趣味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科学知识。中卫市民李渊：
13: 孩子一进来呢，就被这些创新成果啊，尤其是无人机还有智能设备吸引，他看得特别入迷。
7: 中卫市科协综合工作部部长龚晶晶：
14: 把科普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让科技红利呢惠及咱们千家万户，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2: 吴中市立足全市老年人口分布特点和城乡发展格局，精准布局养老服务资源，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城乡老年人公平享有标准化、普惠化的基本养老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养老。请听报道。
0: 这两天，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的老饭桌建成投入运营，300多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了热乎可口的家常饭。吴中市利通区金鸡镇田桥村党支部书记马吉成：
15: 在提供基础就餐服务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服务细节，打造集就餐、休闲、交流于一体的老年活动空间，让农村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在青铜峡市渠泾镇石方村，村两委把石方小学闲置校舍改造建成350平方米标准化老年饭桌，不但解决了村里老人吃饭问题，连云贵川等地的务工人员都可以享受到便宜实惠的营养餐。青铜峡市渠泾镇石方村村民周宝宽：
16: 那都越过越便宜，我们家家都在这吃的呢。
0: 对于城乡失能老人，吴忠市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专业接收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等各类老年群体，通过补齐居家养老短板，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品质。吴忠市宜家祥老年公寓院长马静：
16: 常态化开展生命体征监测、日常用药指导、慢性病管理等健康服务，真正实现老人吃得舒心、住得安心、过得顺心。
0: 截至目前，吴忠市运营养老机构已达20所，建成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85个，农村老年饭桌188个。
17: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十几分钟便将人物神韵定格纸上。在石嘴山市，自治区级非遗剪纸传承人鲁卫东40多年坚守剪纸艺术，用一幅幅作品展现塞上风情黄河文化，让传统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的生机。请听报道。
18: 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鲁卫东：
19: 剪这个侧影，主要是它属于一种看相剪纸，对吧？边看边剪，就把握人的尺度，三庭五眼的一个距离。
20: 大家看是不是很像呢？刚刚完成的这幅啊，就是卢老师为我专门设计的侧脸剪影。通过这样生动的剪纸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精巧的民间艺术，还有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8: 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老年大学课堂上，鲁卫东正向学员传授人物脸谱剪纸技艺，人物肖像剪纸是他的拿手绝活，而融合工业元素、地域风貌的特色剪纸作品同样广受欢迎。多年来，作为石嘴山市首届文艺名家工作室领衔人，鲁卫东坚持开展活态传承，深入学校、社区开展公益教学，培养了大批剪纸爱好者和传承人。石嘴山市大屋口区老年大学学员朱秀珍：
21: 像剪人物这个头发这个细节这方面，我们老师就指导的比较到位，就是发丝的那个弧度呀、那个弯度呀，我就能学到，我就自己看，我就自己琢磨，然后就能学到这个怎么剪细。
18: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老年大学学员张彩霞：
22: 有时候给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呀、剪一幅寿图挂在墙上，自己看是自己剪的，是不是也是一种手艺？剪纸说白了就是一种民间的传承啊。
18: 40多年来，鲁卫东不断探索创新，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奖项。近年来，他更是活跃于宁夏及全国的展演舞台与公益课堂，用剪纸讲述宁夏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如今，鲁卫东依然坚持创作，用一纸一剪记录时代发展，展现地域风情，让传统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鲁卫东：
19: 你要发挥你的剪纸，让大家来看看中国剪纸的这个魅力，而且还通过剪纸能看到我剪的那个宁夏呀，或剪的宁夏的风光呀，更多人了解宁夏风光，了解您的地域文化。
18: 本台消息，全区探秘职业万象乐享技能实践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技能展示活动近日在吴忠市举办。活动中，全区各职业院校结合自身专业特色，搭建技能展示展区，通过实物展示、技能展演、现场教学、互动实操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我区职业教育办学成果。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京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

0: 说实话，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思想田野播出，产教融合如何破解就业难题？理论热评，打破产教围墙，让学生拔节生长。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以产教融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每年毕业季，不少求职者都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没学过。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这一痛点如何破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要求，宁夏多所高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
2: 记者马进。
0: 说到就业，很多毕业生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没学过。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在银川新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如何以产教融合打通就业痛点，让大学生实现精准就业。
2: 在银川一场校园招聘会上，一个招聘展位前围满了投递简历的学生。展位的主人叫王浩，2023年刚从学校毕业，如今已经是动放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动放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3: 今天呢，收到了许多简历，然后跟我们公司所契合的专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数媒设计以及一些计算机方面的。
2: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王浩还对未来充满迷茫。大二时，学校引入产教融合项目，邀请企业负责人进校讲授工业软件应用。正是那堂课让王浩明白，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实践经验。动放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3: 我会自主地去寻找一些此类的项目去做，带动我身边的周围的同学一起做，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提前就业实习的机会，同时还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2: 正是这些积累让他打下创业的基础，所以招聘时他看重的不是学历，而是应聘者有没有提前动过手的经历。动放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3: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相比同龄人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力。
2: 王浩的创业路说明了，当教育主动拆掉围墙，学生完全可以在毕业前就从学习者变成价值创造者。同样，在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已经渗透到日常教学的每个环节。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4: 与企业行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让企业专家这种校企合作的形式呢，优化我们的课程体系，将企业的这种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以及他们工作的业务流程引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从根本上破解了我们以前的这种学用脱节的难题。
2: 如今产教融合更是加入了一个关键力量，政府部门，让专业设置走在产业发展前面。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4: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会将我们的这种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拿过去给这些行业的专家，让他们进行指导啊。
2: 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自己也下企业了。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4: 我们学校几乎寒暑假每一名老师就要下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企业去进行一个实践锻炼，同时呢，将这些一线的经验呢带回到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接地气，更贴岗位。
2: 学生闲亚平就是受益者。大二暑假，在学校推荐下，他进入了一家传媒公司实习。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闲亚平：
5: 在传媒公司中，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2: 除了职业院校的技能赋能，本科院校也借助产教融合开启了创新培养之路。银川科技学院校长助理张凤，
6: 我们呢是定位呢还是应用型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我们想出来的学生呢能够直接呢被企业去用，以工程师这个层面呢去就业。首先呢要在跟企业呢先首先要进行对接，那么去深度的挖掘企业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把企业的一些难题带到我们的实验室，然后我们跟学生和老师呢共同去解决这个企业的一个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提升了学生的一些综合能力啊，创新啊，还有一个专业的能力。
2: 这些变化背后是西夏区打造的教育发展联盟协同机制。银川市西夏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家轩，
7: 天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然后是让上级的资源能流动到学校，流动到属地，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2: 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这一重要要求的指引下，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始终坚持科教融会、产教协同、校地共兴。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启用，西夏区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
0: 从破解供需两张皮到实现就业精准滴灌，从一名创业学子反哺母校到天校启地四方聚力共赢，我们看到西夏区的实践正是宁夏深化产教融合、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生动缩影，更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动能与人才活力。职业教育的出路在哪儿？就一句话，紧贴产业。学生的本事从哪儿来？答案是用得上的真本领。过去很多毕业生走出校门就碰壁，学了3-4年的东西，到工厂发现设备早换了，课堂与企业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而这堵墙宁夏正在打破。当前政府、学校、企业、地方联手推开围墙，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请行业专家走上讲台，送一线教师下到车间，学的内容跟着产业跑，练的本事对着岗位来。在校生还没有毕业就被预定，年轻人从学完就走变成了到岗就能干。实训基地里，学生手上沾着机油，眼里却有了光。产教融合不只是让学生找到工作，更是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价值创造者。企业缺什么人，学校就开什么课，市场往哪儿走，育人就往哪儿跟。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这条双向通道既打通了年轻人的就业成长之路，也补齐了人才培养的短板，更激活了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今天让我们从产教融合来看一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
1: 宁夏现代产业学院全面对接六星六特六优加 N 产业布局，累计为葡萄酒、枸杞、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输送技能人才超3万人次，构建深度融合的产教新生态。大武口区人社局与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政府买单、学生受益、学校出力、企业得财的正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有效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题与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现代物流管理本科专业联合顺丰速运、丰益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正式启动低空物流实践课程，标志着宁夏在低空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0: 当前宁夏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只有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才能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宁夏这片热土上成就出彩人生。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8: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9: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10: 5月25号，全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会议。5月25号，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5月29号，张于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博览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方式，共设置13项活动。5月26号，记者从相关会议上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水预算管理省域试点，宁夏率先在地方立法中写入水预算管理相关条款，水预算管理试点建设成效显著，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超30%。5月26号，京宁携手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及京宁校企对接招聘活动在北京举办。本次活动累计发布就业岗位近7000个，助力宁夏优秀青年人才精准对接北京市优质就业岗位。5月26号，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6盘3号主题航班完成首航，该航线开通标志着固原市打通了客运加货运双通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5月28号，2026年全区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各地将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系列活动。自治区地质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近日在6盘山区隆德县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北莲池足迹群，这批珍贵化石遗迹距今1.1亿年。
9: 本期一周试点，我们的目光呢被一位90后爸爸吸引了哈，我们来认识一下。因为这位爸爸呢，为了帮孩子备战幼儿园6.1科技展，用电动车的挡雨披纯手工制作了一套航空服。哎，这个视频走红网络以后啊，网友是纷纷点赞这位硬核爸爸。
11: 哇塞，太牛了，好厉害呀！
9: 当我们在为这位爸爸的创意和动手能力赞叹的时候，或许更应该思考啊，科普这个看似宏大的命题究竟该如何真正的接地气儿入人心。那从这位爸爸的巧手到各地热闹的社科市集，我们或许能在宁夏科普周的生动实践中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
2: 2026年宁夏社会科学普及周近日在中卫市启动，本次科普周以赓续人文薪火、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激活全社会社科普及活力。中卫主会场创新打造的特色社科市集及逛玩学长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原本枯燥的社科知识变得生动鲜活。中卫市民房晶晶：
12: 趣味性特别强，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文魅力。
2: 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牛有德：
13: 接触群众，爱听能懂，

0: 深度融合，让社科普及活动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1: 在六盘山实验室，通过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让高校学生走进高端科研一线，近距离观摩智能制造装备、精密检测仪器与前沿科研成果。银川科技学院学生韩鹏斐
2: 在这里的感受我非常震撼，不像于课本上的那些理论知识，在这里更加应用于实际和生活的体现。
1: 银川科技学院辅导员李小燕：
3: 本次参观研学之后，就是也会继续以各种科技科普活动为依托，然后加强校企校地的研学的联动。
1: 活动周期间，宁夏将举办科学家故事主题巡展、科技人员服务基层、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科普讲解大赛和科学实验展演等系列活动，以多元丰富的科普形式普及科学知识，营造创新氛围。
4: 今年宁夏科普工作最大的突破呢，在于打破传统的科普空间局限，构建起科技科普、社科科普双线并行、区市县三级联动的一加 N 全域科普新格局，告别以往科技馆、校园单一科普阵地的模式啊，依托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线上云科普矩阵，把科普服务延伸到商圈、乡村、田间、校园，实现科普阵地全域覆盖，让科学知识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1: 青少年是科技创新的后备力量，也是科普工作的核心受众。近日在中卫市举行的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科技自强担使命、同心奋进新征程为主题，吸引了全区9000余名师生参加。经过层层选拔，共有904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作品涵盖物理、生物、工程等多学科教具创新，如动态眼球模型、5种通信方式演示仪、磁控放电装置等。李武市第6小学学生杨一范：
5: 我们本次带来的科技作品名称叫天地共济，星耀未来。天就指的是我们探索宇宙的精神，地就指的是我们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发电马达，让我们的空间站、火箭以及行星模型给它转动起来。
1: 在新集县各中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科学实验、纸飞机竞赛、水火箭发射、创意多米诺等趣味活动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在玩乐中触摸科学奥秘，悄然埋下创新的种子。学生黄金卓然：
6: 神奇的科学实验、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一飞冲天的水火箭，都让我大开眼界。我深深爱上了奇妙的科学，今后我会多多探索，大胆创新，努力成为一名爱思考、爱实践的科技小达人。
1: 学生家长李娟：
7: 学校搭建这样精彩的平台，很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热爱科学、勇于探索创新的热情。祝愿孩子们以科技逐梦，逐光前行，未来可期。
1: 赛事期间还同步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教师培训、高校科普志愿服务、科技企业成果展以及科普大篷车等活动。
4: 所以说啊，科普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科学精神的传承、创新思维的培育。聚焦青少年群体，宁夏以科创赛事、研学实践、趣味科普筑牢少年科创根基，面向全社会以全民科普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宁夏上下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一场科普周的落幕，不是科普工作的结束，而是全民科学素养持续提升的新起点。站在“十五五”奋进的关键时期，宁夏将持续完善全域科普体系，创新科普传播形式，深耕基层科普服务，真正让科学之光照亮每个人的前行之路。好，一周纵横的关键词是生态保护。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雪豹妈妈和幼崽同框合影的珍贵影像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贺兰山消失近70年的雪山之王在这里安家繁育了哈。专家就说了，

0: 这是全球首例啊，雪豹野外放归之后呢，实现在野外繁殖育幼的全链条成功的案例。那从物种绝迹到山野新生，这不仅仅是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更是宁夏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
1: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昵互动，时而好奇凑近红外相机探头张望。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在贺兰山已经生活了一年。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石坤：
2: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五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宁夏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处处长刘自祥：
3: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贺兰山已经形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1: 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扩散路径上，是连接天山、昆仑山、祁连山与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处处长苏瑞：
4: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1: 未来五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连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0: 雪豹在贺兰山的繁育新生是宁夏生态保护标志性的高光时刻，更是西北生态修复最硬核的答卷。那其实不止贺兰山啊，放眼塞上大地的湖泊湿地、戈壁草原、林海深处，越来越多的珍稀生灵正在回归繁衍扎根，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长卷正徐徐展开。
1: 在灵武马家滩南湖，这片由矿井水汇聚而成的特殊湿地成为全球濒危鸟类遗鸥的繁殖地。自2016年遗鸥种群在此被发现以来，当地鸟类数量逐年攀升，连续多年稳定在2000只左右。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师顾博健：
5: 我们在马家滩也就采取逐个计数这么一个方式，一共是数到了1490只这样的种群。全世界5只遗鸥里面有1只就是马家滩南湖出生的遗鸥啊。
1: 在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昔日罕见的鹅喉羚种群从十几年前的寥寥数只增长至如今120余只的稳定种群。宁夏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石家塘管理站副站长侯万峰：
6: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只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增加。
1: 如今，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有2条途经宁夏，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物栖息乐园。 华北豹、林麝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迁徙至六盘山，麋鹿、普氏野马重返故土，全区野生动物种类增至474种，物种保护率超80%。
0: 小雪豹现身贺兰山、宜欧安家、马家滩湿地、鹅后岭、池城、罗山草原等等啊，这些灵动身影是宁夏生态持续向好的信号，也生动诠释了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主题内涵。守护万物共生，方能山河锦绣啊。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宁夏始终坚持系统治理，不断健全野生物种双向保护，因为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守护人类自己的家园。今天一周链接，我们要链接到非遗文创产品啊，这个话题说过很多，今天为什么要说呢？哎，因为最近呢，我们国家非遗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啊，涌现出一批兼具文化底蕴和市场活力的知名品牌和产品，它们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而是深度融入衣食住行，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更在稳就业、促增收、新文旅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社会经济价值。哎，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最近咱们宁夏六盘山下的圆周多袖虎头包就火了哈。您看，虎头帽、虎头纸巾盒等等虎头系列衍生产品的订单量是持续攀升，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承和就业增收的双向赋能。
1: 宁夏思涵多袖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明瑞，
7: 这款虎头包呢，也是我们去年研发出来的，没想到今年突然间爆火了。目前呢，订单量是10000多单，金额是达到了100多万。
1: 多袖又名敦袖，是北方特色非遗袖种，也是圆洲区标志性非遗技艺。近年来，当地文创企业专注非遗多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发15大系列2000余种产品。产品进驻银川河东机场及张家界、三亚、沈阳、福州等全国多个机场商超，成为展示宁夏非遗的流动名片。从黄土高原上的传统手艺到走向世界的文创产品，多袖以非遗加电商加文旅模式，带动圆洲区近4000名居家妇女就业增收，人均年增收3.6万元。
0: 这个非遗文创的核心价值呢，在于让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那当前呢，我国非遗文创产业呢，已经探索出一条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既完整守护本土文化的独特风貌和核心底蕴啊，又以年轻化、市场化的思路激活非遗价值。非遗不再是濒危保护对象，而是消费市场的香饽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文化自信的活载体。当一件件非遗文创产品从手艺人的指尖诞生，被消费者买走，哎，这不仅仅啊是一场商品的流通，更是一次连接古今、让文化和经济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
1: 山东沂蒙红枣布鞋在保留千层底工艺基础上，融入艾草、气垫等现代设计，线上销量连续3年增幅超50%。河南霍庄社火道具整村打造非遗工坊，产品从传统脸谱拓展至汉服及影视道具，全村年销售额突破1.2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2/3大学生毕业后返乡创业。云南白族扎染从传统家居产品拓展到围巾、玩偶等多个品类，还和国际品牌联名，产品远销国内外。河南泥泥狗是一项源自伏羲时代、承载着团土造人神话记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 IP 化运营、技术创新，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0: 其实放眼全球，世界各国的非遗呢，都正在以文创产品为媒介啊，完成从遗产到资产的跨越。一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性变革正在展开。那各个国家虽然说路径各异，但是殊途同归，那就是让非遗从文化标本蜕变为文化资产，在当代生活中重新获得生命力。让非遗不仅守护着文化根脉，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1: 西阵织是日本京都传承千年的传统织布技术，通过 AI 辅助设计系统生成新图样，成功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让千年工艺找到了新增长点。印度尼西亚巴迪克蜡染全民产业化，蜡染工艺全民服饰、家居、文创全覆盖，带动20万人就业，产品远销全球。墨西哥塔拉维拉彩绘陶瓷色彩浓烈，图案独特，原产地认证制度是品质保障的核心，全球家居店有售，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法国格拉斯香水制作工艺通过严格的原产地认证、非遗标准与品牌联动，确保了技艺传承的经济可行性。高端香水产业链年产值超50亿欧元，产品出口全球。
0: 非遗当然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更是连接当下与未来的文化纽带。当这条纽带被赋予了创新的力量，哎，它便让文化自信啊，在指尖经济中生根发芽。当一个村庄的年轻人开始愿意留在家乡，依靠祖辈传下的手艺发展创业时啊，非遗的传承才真正有了不竭的动力。非遗文创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它让我们相信啊，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那些由祖先双手传递而来的温度依然可以温暖我们的生活。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
1: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活力